0: 著名兴农路径。今天播出第一集，三个支持强主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的柠檬种植园里，养护人员正在开展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新一年的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蒙点村村民乐卷：
2: 本人种了差不多有的30多亩啊，今年的雨季嘛，肯定要在20来万了吧？对我们农户来讲说，种植柠檬还是有的可观点的收入呢。
1: 2022年，蒙秀乡开始推行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的双绑机制，并形成514利益分配模式，即农户占据收益大头，通过种植管理、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村集体留存10%的收益，用于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开展农技培训等公益事业。龙头企业则凭借40%的收益投入到品种改良、加工升级和市场拓展中。目前瑞丽市4家龙头企业已建成标准化鲜果分级生产线、保鲜库和速冻库，年加工销售柠檬15000多吨，提升产业附加值400万元。11家农民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统一技术、农资和销售，带动周边农户亩均产值提升20%以上。通过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瑞丽柠檬已成功远销菲律宾。德宏州瑞丽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在恩：
3: 持续扩大出口资质备案面积，积极拓展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加快建设更多标准化柠檬示范园，优化柠檬品种布局，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的栽培模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1: 在玉溪澄江市，针对目前蓝莓市场抗风险能力弱、标准化程度低、连农带农效果不明显的三大痛点，当地通过招引链主企业实施数字化设施农业项目，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在这里，管理合伙人负责蓝莓种植生产管理，种植的鲜果由项目方统一在田间进行收购。承租户王彦兵：
4: 我们只要负责采摘季的采摘，平时的除除草，我们的收益比较稳定，有保障。像我们呢，跟公司合作了15亩，像采摘的时候呢，有40-50个工人每天，每个工人都是将近每天都是100-200。
1: 项目所在社区的村办公司作为劳务合伙人，每年可增收600万元以上，预计带动当地常年用工270人，创收1296万元；季节性用工890人，创收2670万元。技术合伙人则全程把控育苗、生产、销售全链条品控溯源，实现生产数字化、管理可视化、收益核算智能化。中链达通公司生产副总李绍兴：
5: 日出货我们可以达到15到20吨，年销的话应该可以达到个1500吨左右到2000吨。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嘉兴这些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1: 瑞丽的柠檬，澄江的蓝莓，产业发展的背后是云南推进支持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创办企业三个支持，递进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小主体迸发大能量的务实探索。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合作社带动农户390多万户，360多户合作社领办创办公司，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6: 三个支持是针对涉农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的关键要素保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上游驱动力。强化这些支持能够提升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其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1: 针对目前各地存在的家庭农场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带动能力不足、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结不够紧密等问题，云南将以规模化做强、标准化提质、规范化固本为抓手，持续优化利益连结体系，让各类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7: 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用好财政扶持资金，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州市级、县级龙头企业梯队发展的体系，支持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的连接机制，真正让新型经营主体成为连农带农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8: 云南紧盯签约项目落地攻坚，平台机制双向发力，截至六月底已推动68个亿元以上招商项目落地。今年以来，省投资促进局聚焦企业发展极难筹判，持续优化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健全项目全周期服务工作机制，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一至六月，企业服务平台新增上线签约企业714家，高效办理各类企业诉求104件，服务推动215个项目落地，其中亿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68个。从新增上线的714家企业产业类型来看，高原特色农业企业数量最多，达231家，占比32.3%；文化和旅游企业81家，占比11.3%；绿色能源企业66家，占比9.2%。三大重点产业合计占比近53%。平台办理的104件企业诉求中，要素保障类和证照办理及准入许可类诉求合计占比近70%。目前，平台服务已推动高原特色农业、绿色能源、文旅、先进装备制造、有色稀贵金属等215个项目落地。
0: 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炼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近日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9: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巧嘉县与四川宁南县交界处，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产业链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成功破解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洞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枢纽工程12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目前，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多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汪志林：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走深走实，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造福更多人民群众贡献力量。
8: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发布信息，云南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1000瓦时。作为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电力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截至2026年6月，云南电力市场注册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10万家，经营主体类别从3类扩展至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分布式能源6类。目前，云南电力市场现货市场活力释放、中长期市场高效协同的协同机制日趋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呈现出中长期平稳、现货活跃的良好态势。同时，省内跨省、跨经营区、跨境4个市场协同贯通，全域电力资源高效优化配置。2025年，云南网对网西电东送实时累计出清电量较框架协议电量增送超30%， 跨经营区送华东、送浙江，累计交易电量超6.8亿千瓦时。跨境市场老挝北部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项目完成注册、交易、结算一体化落地，累计吸引100多家境外主体注册交易。
0: 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防汛关键期以8个到位全方位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通知要求，一是责任履行到位，明晰政府属地、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多部门联合会商，紧盯重点区域风险防控；二是调度响应到位，依托全省1262精细化预警体系，对橙色、红色预警区域点对点调度，落实夜间临灾叫醒叫引机制；三是值班值守到位，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在岗，规范灾情信息报送流程，杜绝迟报漏报；四是专业力量要到位，做好专业技术支撑；五是巡查排查要到位，加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核查频次，针对景区、农家乐及临坡、临崖、临沟、临路、临水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六是预警转移要到位，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落实4个一律原则，及时采取关停、封转等有效防范应对措施。七是应急准备要到位，强化协同联动，加强物资储备，包片专家下沉一线驻守，确保应急处置提早有序有力。八是宣传引导要到位，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普及避险经验，用好成功避险奖励规定，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通知强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毫不动摇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上来，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更加警醒、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扎实、更加有效的原则，全力以赴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到位。
8: 近日，文山州富宁县花甲乡严格执行1262机制，接连成功处置2起山体滑坡险情，累计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9户19人，实现零伤亡。这2起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全国通报表扬，被评价为基层地质灾害防范的典型范例。
11: 6月29号，富宁县花甲乡遭遇极端短时强降水，单小时降雨量高达37.2毫米。晚上8点半左右，李瑟行政村纳利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在巡查时发现，省道203沿线山坡出现土体开裂下滑的情况。富宁县花甲乡李瑟行政村纳利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
12: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村委会，通知乡上的，也通知周边的下面的5户、这边的2户，赶紧转移到所辖里面去。
11: 接报后，花甲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干部采取背、扶、抬的方式协助撤离，仅用30分钟就将受威胁的7户15人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晚上9点11分，纳利村隐患点发生滑坡，垮塌泥沙约1000立方米，道路完全中断。6月29号晚上11点14分，炮火村龙堡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紧急报告：村后山出现明显泥土下滑，坡面裂缝扩大。富宁县花甲乡炮火行政村龙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
13: 下一滴滴，我们都是过来看，悄悄到这南湾上了嘛，你小米太大太危险了嘛。第一时间我都是统一喊他们搬迁，不安全这个位置。
11: 6月30号0点04分，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迅速行动，相互配合，将受威胁的2户4人全部安全转移。转移出来不到半小时，约550立方米的滑坡体瞬间冲垮房屋后墙和厨房。这2次成功避险，充分检验了文山州15445防汛工作法的实战效能。15445防汛工作法是文山州全面落实1262机制探索形成的基层经验。富宁县花甲乡党委委员杜杰：
14: 一旦监测发现险情，隐患异动，坚决执行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快速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安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根据省委部署，十一届省委第十三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月霞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有关规定和王宁书记讲话要求。集中反馈会后，省委巡视组分别向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抓好巡视整改是检验政治忠诚的重要标尺，是助力云南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契机，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增强抓整改促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正视问题，动真碰硬，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思想上查根源，从行动上找差距，扎扎实实把巡视发现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严明纪律，压实责任，将整改主体责任、整改监督责任、统筹督促责任、成果运用责任有效贯通联动，合力推动巡视整改走深走实，认真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8: 七月十三号，在昆副厅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在昆明召开，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通报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通报全省上半年工作情况。会议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弘扬优良作风的重要力量，要坚定信念，爱党爱国，当好银发先锋，遵规守纪，永保本色，争做银发模范，更续传统，发扬作风，贡献银发智慧，发挥余热，服务社会，彰显银发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力量。省级老领导王学仁、梁公卿、何占军、王学志、丁少祥、倪慧芳，部分在昆副厅级以上离退休干部400余人参会。
0: 七月十一号晚，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让文体旅融合破圈，更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16: 滇超总决赛冠军之夜，但我感觉更像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在场外我就感受到了这股热浪，16州市的表演方阵都来了，大家穿着盛装，唱唱跳跳，热热闹闹，共赴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就是非常纯粹、非常云南的快乐。这届滇超一路走来，16个州市都掏出了真心，付出很多。这场毕业终章，当然该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我们的球员歌手上场了，来验收一下他们这几天的排练成果。总有人说起文旅足球就好像热爱打了折扣，但我采访过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是被组织来加油的，有的是陪家人来看热闹，还有的像我一样是因为工作入局，但喊个一两场就喊出了感情。对家乡的归属感太容易被催化成对主队的依恋了，对拼搏的感动太容易沉淀为对球员的偏爱了。我想有了越来越多人热爱的浇灌，云南足球的土壤会越发肥沃，越发生机，长出实实在在的希望。民族大联欢的热腾也掩盖不了这场巅峰对决的锋芒。上半场昆明队掌握局面，数次兵临城下制造门前险情，但丽江队防守滴水不漏，反击更是快准狠，强强对决，极限拉扯。70分钟双方都没有攻破球门，直到 恭喜丽江队以18轮全胜、赛季不败的绝对底子力加冕英超冠军，这就是绝对实力带来的绝对稳定。耀眼的强大两字背后，往往让人容易忽视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永不松懈的付出、持之以恒的深耕。丽江队的每一场胜利都值得被致敬。同样，我们的昆明队也值得上一句响亮的真棒。作为大家都想挑战的省会哥，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寸土不让的斗志，在强敌环伺中拼下滇超亚军，这份成绩同样掷地有声。不论是场外还是场内，真的能感受到球迷喷薄出来的热爱，那是生长了百年的力量，是扎根在骨子里的足球基因。在这样的热烈滚烫里长出来的足球，自然筋骨强劲，自然底气十足。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本就沸腾的赛场混着雨声声势越发有力，本就难忘的决赛夜共淋一场雨，又多了层共赴山海的宿命感。可对幕后的工作人员来说，遮设备、抢场地、调流程，浑身湿透，脚步匆匆，但还是乱中有序地把所有环节都扛下来了。其实这狼狈又坚挺的样子，太像我们这整一届滇超了。一个赛季走下来，牵扯了大大小小无数部门，没有人是熟手，没有标准答案，有疏漏，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场一场摸过来了。这场大雨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从容有序都是从手足无措里长出来的，就像云南足球的路也不会是一蹴而就，要踩着风雨，带着韧劲，一步一步扎根下去。我们不怕起步狼狈，因为我们知道走下去就会越走越稳。
8: 7月13号，云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始发放。云南邮政成立了省市县三级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保障专班，全面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普通高校走访对接，实现高校合作全覆盖。
17: 针对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强降雨等复杂天气情况，云南邮政加强了重点区域运输组织和汛期安全保障，动态优化邮路运行和车辆调度，确保邮件运输安全畅通。云南省邮政公司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18: 从收寄端的专用封套单封单交，到我们处理端的专人专机优先处理，再到投递端的双证合印本人签收，做到了全流程闭环的一个管控。
17: 目前考生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邮件号、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投递过程中，邮政工作人员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通过识别身份证信息，在核验无误后方能签收的方式，切实保障邮件安全。
19: 在以下城市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昆明、东川、楚雄、香格里拉、瑞丽、镇康、沧源、普洱、西蒙、勐腊、金平、文山、富宁 AM 576 FM 105.8 玉溪、大理、宝山、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听云南新闻广播，感受精彩世界。
2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2: 手臂上举，
2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4: 爸爸，我进了。
2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2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7: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哎，那天我去蘑菇家啊，我俩寻思打一会儿游戏啊，结果他媳妇儿呢，哎，就好像一刻也不想让蘑菇消停啊，一会儿让他把碗洗了，一会儿让他把地拖了，一会儿把衣服晾了，哎，蘑菇正在那儿拖地呢，哎，可能是也想了一想着气不打一处来吧，跟他媳妇儿吵了起来了，就这一天天的啊，都是我干活，你没手吗？你咋那么懒呢？啥也不干，你看谁家媳妇儿像你似的？哎，但是我当时我也是很震惊啊，我就觉得我说，怎么蘑菇今天这么硬气啊？媳妇儿一听也来神了，我懒，我没有少，那你不找找你自己原因吗？你要是不这么优秀，我能这么懒吗？我跟你说，有些话我平时我都不爱说，尤其是当着人家大权的面，我咋说这些话呀？正说着，头一转对着我了，你说我老公啊，大权，你说说。他长得又帅，做饭还好吃，又会打扫卫生，那别人给我200万彩礼我都不带嫁的。你说我爸我妈啊，我大舅我二姨，哪个不是看他咋看咋顺眼？哎呀，你说还有我老公公老婆婆，你说是真是啥家庭出啥孩子呀，人家老两口也体面，你说要不能教育孩子教育的这么优秀吗？这个时候又转回头去了，说看向蘑菇了。蘑菇嘴角啊，我就当时我看见比过年的那个年猪都难压呀，是吧？他媳妇儿接着说了，哎，老公，我记得你是不是说你喜欢库里南，等哪天我有钱的，老公，我跟你说我肯定给你买一个开开，到时候那个什么再给你请个保姆，啥活都不用你干。蘑菇当时傻不拉几的还问呢，哎呀，真的媳妇儿，那你当个事儿给办啊。那必须的，我这么懒到别人家早挨揍了，但是我有个好老公啊，对不对？蘑菇那笑的呀，当时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哎呀，那啥媳妇儿，那前两天你不是看上一个包吗？哎呀，我你看这不是今天开工资了吗？一会儿我就能给你拿2000块钱给你买去。哎呀，那多不好啊。哎呀媳妇儿，我挣钱不都是给你花的吗？我先干活去了啊。我当时我看完这一幕幕啊，我除了震惊之外，我只有一个感受，我感觉啊，我得赶紧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我就说那什么嫂子，我这边电话拨通以后啊，你把你刚才原话再给我媳妇儿学一遍，让她也跟你那个取取经什么的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好老公都是夸出来的，是忽悠出来的，是吧？正所谓说话就是一种技术，情商高是一种智慧。你看看人家这又是高帽又是大饼，把一个活生生的老公变成了一头核动力驴啊，真是练胳膊练腿儿不如练嘴儿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接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位于南海的热带扰动将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7月15号今天的夜间开始影响云南省东南部地区。另外，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以及文山州的东部等地有高温天气，提醒当地朋友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多饮水，保证充足睡眠。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北部、红河州的南部还有文山州的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的东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晴见多云的天气，19到29摄氏度。

0: 新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云南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寄递了。7月13号，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全面启动，首批录取通知书已经在当日送达了考生手中。那针对暑期强降雨等复杂天气情况呢，云南邮政也是提前完善应急保障体系，持续优化考生服务体验。考生可以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邮件号、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信息，实现邮件寄递的全过程可查询、可追踪、可追溯。投递过程中呢，邮政工作人员也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在核验身份证信息无误后方能签收，切实保障邮件的安全。日前，我们的记者从共青团云南省委了解到，2026第21届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公益活动也已经正式启动。本年度活动重点面向全省2026年高考录取的本科应届寒门学子，精准帮扶低收入家庭、突发变故致困家庭的优秀学生，为符合条件的学子提供专项助学金，切实缓解求学经济压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中考方面。7月14号，昆明市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昆明市普通高中录取公告，提前批次和第一批次招生录取学校，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初中升高中招生管理系统来查询本人的录取状态。根据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第一批次招生录取学校录取公告，云师大附中统招录取分数为675分，昆一中670分，昆三中666分，昆八中。

665分，昆石中求实校区662分，云大附中星耀学校667分。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了中小学生暑期研学贴心提示，为家长和学生梳理了实用避坑要点，引导理性选择合规产品。省教育厅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研学机构的时候，务必确认其同时持有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文化和旅游部门核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双证

0: 游运营资质的工作室，无研学组团资质的小型户外拓展公司私自承接的学生研学团。云南省官方从未授权任何商业机构以教育部门名义垄断研学市场，付费商业研学产品也不直接与升学挂钩，家长和学生应避开伪研学购物团、涉嫌违规团等。在合同签订环节提示家长逐页核对行程安排、食宿标准、研学课程设计、费用明细，杜绝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的模糊条款，确认机构为每名参团学生购置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研学专项人身意外伤害险，带队师生配比不低于1:15，全程配备持应急救援证的专职安全员，同时留存好付款凭证、机构前期研学宣传资料，作为后续维护权益的有效依据。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云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课程考试报考简章，明确2026年下半年云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课程考试将于10月24号进行。其中，高等教育学的考试时间为9点到11点半，高等教育心理学的考试时间为14点30分到17点。9月2号的9点至8号的17点，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课程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保障方面的消息。换房退个税政策顺延到了2027年底。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项个税征管事项。那其中有关换房退个税政策方面，公告明确，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服务与征管规定，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2022年第21号相关文件来执行。日前，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昆明市人才安居工程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住房保障政策，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坚实支撑。目前，这个征求意见稿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的日期是7月26号。办法保障对象统一参照昆明市人才认定和服务保障办法试行标准，囊括引进和培养类的 ABC 类高层次人才、DE 类青年人才、技能人才，同时将各县市区自主认定人才一并纳入保障体系。那么这个办法的核心亮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购房补贴。引进的 A 类人才在昆明购买人才安居住房或首次购买市场化新建商品住房，可以获得购房款50%的补贴，最高补贴金额达100万元，并采取一次性兑换兑现的方式。引进的 B 类人才可以获得购房款20%的补贴，最高50万元。引进的 C 类人才可以获得购房款10%的补贴，最高10万元。B、C 类人才的购房补贴将分期兑现，首年兑现60%，剩余40%在人才仍在昆明市且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于第6年发放。培养的 A、B、C 类人才购买新建人才安居住房，可以获得60000元一次性购房补贴。购买全市国有企业存量商品房转化的人才安居住房，可以获得每平方米600元，最高60000元的购房补贴。那么DE类人才中的高校毕业生和取得高级工级以上技能等级证书的技能人才，如果购买新建人才安居住房，可以获得40000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如果购买昆明全市国有企业存量商品房转化的人才安居住房，可以获得最高40000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在昆明首次购买市场化新建商品住房的E类人才，也可以获得最高40000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在租赁方面，办法同样提供了多层次的保障。引进的 ABC 类人才可以

享受最长不超过3年的租房补贴，每月补贴标准分别为1000元、800元和600元。D 和 E 类人才按规定租赁政府统建公共租赁住房满12个月的，可以获得4至6个月租金的一次性租房补贴。E 类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在毕业或取得技能等级证书1年内来昆租住市场住房，符合条件的可以获得3000元的一次性租房补贴。如果到穆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就业，在此基础上额外增加2000元补贴。办法还提出将提供人才公寓和人才驿站服务，符合条件的E类人才可以免费入住春城青年驿站不少于7天，为初到昆明的人才提供周转性住宿服务。那目前的这个办法还在征求意见阶段，业内人士表示新政方向明确，力度可观，但财政承压、开发商参与动力、人才实际认可度仍是落地的关键，后续配套细则和资金保障机制值得关注。我们的记者最近从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出台了新政，将在2026年8月10号起正式执行。新政在提取和贷款两方面呢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切实减轻缴存人家庭住房消费负担。在提取政策方面，新政大幅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场景，针对日常居住支出，缴存人每自然年度可申请提取最高3000元，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针对改善性住房需求，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家庭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5万元，用于2020年1月1号以来的自住住房装修、购置同小区具被独立产权的车库、车位、储藏室或缴纳住房契税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均可在1年内申请提取。此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提取范围进一步得到了放宽。那么在贷款政策方面呢，新政优化了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只要缴存人家庭无公积金贷款余额构建自住住房，即可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另外，新政还拓展了贷款使用范围，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家庭可申请最高70万元、最长10年的贷款，用于自住住房适居性的改造。文旅方面，我们的记者7月13号从石林县政府了解到，2026石林火把节将在8月5号到9号举办。那这一届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融传统仪式、潮流音乐、全民狂欢与特色体验于一体，为大家带来一场有文化厚度、有激情的欢乐盛宴。7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2026届高考学子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可以不限次免票游览石林风景名胜区和乃古石林风景区。火把节期间，石林县政府部门的停车场、国资车位免费开放。7月暑运的旺季拉开大幕，机票的价格呢却不升反降，部分线路甚至出现1字头的机票，比坐高铁还便宜。那么在某旅游的在线平台查询发现，7月从咱们昆明飞海口、西双版纳、成都、西安、武汉、长沙的机票都有特惠价格出现，甚至低到1到2折，200多元就能够出发。向来都是提前购买更优惠的暑期机票呢，怎么出现了降价了呢？这主要还是和暑运航班加班以及今年中小学放假比较晚相关。根据旅游平台统计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捡漏的最佳窗口期，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然是在持续攀升的，那么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呢，预计会相对比较高。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啊，我们正式入伏了啊。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长是40天，比去年呢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初伏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20天。末伏呢是在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10天。那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啊，虽然像咱们昆明、大理啊等一些省内的城市还是非常的惬意和凉爽啊，不然。怎么是避暑圣地啊，实至名归。但是呢，哎，处于这个温度比较高地区的朋友，还是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那高温天气呢，务必要做好防晒防暑。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夏天防晒穿衣也有讲究啊。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颜色的衣服您觉得防晒效果是最好的呢？这个答案可能有点违反咱们的这个下意识啊。其实红色衣服的防晒效果最好啊，不少人默认说夏天穿白色的最防晒最凉快，这是典型的一个认知错误。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南京市皮肤病防治所副主任医师张扬指出，在同等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严控外出的时段啊，您可以做到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候，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暴晒和剧烈的运动。那么科学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啊，可以多喝一点淡盐开水、绿豆汤、凉茶，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当然了，也要切忌贪凉，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冷饮。清淡规律饮食啊，这也是要提醒您的啊。夏季脾胃偏弱，饮食呢以清淡为主，减少重油重辣食物，降低身体燥热的负担。还可以优选夏日穿搭，选择宽松吸汗透气的衣服，勤洗勤换，保持皮肤的相对的干爽，避免闷热出汗引发不适。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 105.8 News Radio。

0: 机。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我们的节目为您继续播出。我看到了。

0: 起。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北京时间9:00。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于14号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就近期一摄影

0: 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据美联社14号报道，随着一名美国海军飞行员于7月初在阿拉伯海的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官方死亡人数已升至14人。报道还称，共有414名军人受伤。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发表讲话说，对于俄罗斯领土遭受的袭击，俄罗斯将以数倍力度予以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 400-6

5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有关于四大行的紧急提示。我们的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好，来关注消费趋势。最近成联分会发布了6月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发布了6月乘用车批发销量超过20,000辆的车型。6月乘用车批发销量超过20,000辆的车型有21个，比亚迪宋有79,280辆， Model Y 56,400余辆，比亚迪元 UP 54,000余辆，吉利星越有50,900余辆，月销量过50,000，排名前4位。新能源车型的占比呢，是占比了绝对主力的地位。国际数据公司 IDC 发布最新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为2.775亿部，同比下降了6.7%，这也是全球手机市场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同比下滑。 IDC 指出，内存供应紧张以及价格大幅的上涨正在持续的推高手机厂商的生产成本，并对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造成了明显冲击。 IDC 全球消费设备高级研究总监表示，内存成本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300%，在低端机型中占物料清单的总成本的65%以上，这使得以低端产品为主的厂商愈发难以为继。在全球前五大手机厂商中，苹果和三星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成为仅有的两家实现出货量同比增长的厂商。 IDC 认为，苹果和三星能够在行业下行周期中继续扩大优势，与两家公司提前锁定内存供应有关。此外，由于内存成本在其高端产品整体物料清单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受到价格上涨的冲击也小于主打低端市场的厂商。中国手机厂商方面，小米、OPPO 和 VIVO 的排名与上一季度相比保持不变，但整体出货量下滑速度有所加快，多数头部厂商均出现2位数的同比跌幅。 IDC 指出，小米在头部厂商中降幅最大，但是这其实是有意为之，主动压缩低端出货量以保证利润，并将重心呢转向更高价位的市场。华为则成为了中国手机厂商中的例外，第二季度出货量同比增长20.9%。最近有一位外国游客在成都电脑城的购物经历引发了讨论，而这其中争议最多的呢，还是一个问题，说网购现在是这么方便，那么电脑城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当然啊，我们的结论是仍然有存在的必要。首先最强的就是及时性啊，急用的时候等不了快递，直接去电脑城买，比京东啊、次日达甚至还快得多。那这种急买急用的场景，网购是解决不了的。再有呢，就是信息差带来的机会，电脑城里确实啊，大家知道啊，有的商家会给你设坑啊，翻新卡呀、二手冲新呢、高价宰客等等的事情确实存在。但是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呢，这里也是捡漏的地方，商家甩货、渠道的尾单、停产的型号这些东西啊，电商平台上可能找不到，而电脑城能够找到。那前提呢是你要懂，不懂可能就会被坑。当然了，最大的价值可能是人情味儿，在一个越来越数字化、标准化的购物环境当中，电脑城里的砍价 件这件事儿本身就有一种奇怪的舒适感。虽然说电商方便啊，但是跟老板面对面的聊几句，问两句配置，砍个价再成交，这种体验啊是冰冷的加入购物车替代不了的。那说到底呢，电脑城会变味儿，但是不会消失，它会从大众消费场所变成专业用户的聚焦地。只要有人需要亲手摸摸硬件，当场提货走人，跟懂行的人面对面聊几句，电脑城的意义就仍然存在。那我们知道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但是电脑城呢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补充，两者各司其职，谁也不用替代谁。好，来关注身边的消费品市场。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访了云南生猪市场，了解到从六月下旬以来呢，云南生猪出厂价格在持续的攀升，生猪均价突破了每千克11元。根据中国养猪网监测数据，7月9号云南外三元生猪的价格每千克11.11元，内三元生猪的价格每千克10元，土杂猪的价格为每千克9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呢，7月9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内三元生猪的市场均价为每千克11.33元，土杂猪的均价是每千克10.97元，生猪价格阶段环比的涨幅达到15%至18%。来自云南省畜牧总站的监测信息，养殖场直连直报系统六月对云南省20个部级集贸市场和监测采集点的统计结果显示，六月全省仔猪的均价啊是每千克22.97元，同比下跌了33.38%。生猪的均价10.61元每千克，同比下跌32.25%。猪肉的均价每千克22.96元，同比下跌17.68%。进入到7月，随着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去化，市场市重标猪供应偏紧，全国生猪价格开启了连续上行的行情。四季度进入到猪肉传统消费旺季，那预计呢11月到12月会迎来年内价格的高点。再来关注鸡蛋价格。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访昆明市场，了解到因为供货量减少，鸡蛋价格出现上涨。在安宁市一家蛋鸡养殖场，7月9号整箱装鲜鸡蛋360枚的这个规格的批发价与7月8号相比呢上调了5元，达到每件248到260元。那根据介绍，鸡蛋价格从5月就开始稳中有涨，主要是近期鸡蛋整体上市量减少，价格呢就自然上行。在昆明各大农贸市场、商超以及社区生鲜店，近期鸡蛋零售价格也在持续上调，为每千克11元到14元，和今年5月相比呢，每千克上调了3元左右。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第684期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息，显示超市渠道鸡蛋零售价区间为每千克9.4到14.11元，农贸市场渠道鸡蛋零售价的区间为每千克9.01到13.03元，两类场景价格环比都出现小幅上调。来自云南省畜牧总站的监测信息显示，六月全国鸡蛋市场的均价环比上涨11.74%，主产省份的均价涨幅达到15.89%。云南鸡蛋均价为每千克11.2元，同比上涨5.26%，环比上涨4.48%。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再来关注一下茉莉花的价格。最近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呢，广西横州市遭遇了持续强降雨，这个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的世界茉莉花都受到了洪水的侵袭。连日暴雨引发的洪水呢，不仅淹没了大片花田，更让茉莉花市场的价格坐上了过山车。这几天当地的茉莉花收购价格暴涨，创下历史新高。7月12号，茉莉花的价格当地已经达到了每公斤100元的水平。虽然茉莉花价格高呢，但是产量比较有限，花农得益不多。预计2个月之后，横州茉莉花产量才能够逐渐恢复，基本恢复到灾前的水平。那根据了解，当地是中国茉莉之乡，世界茉莉花都，全球每10朵茉莉花中有6朵来自于横州，产业的综合产值超过每年190亿元。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今天呢，我们再聊一个正在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事儿啊。先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啊，您家的孩子在考场上啊，对手不是隔壁那个认真复习的同学，而是一副能当场给出所有答案的眼镜，那么您觉得这场考试意义还有多大呢？就在前不久啊，华南农业大学期末考试现场，监考老师走到一个学生面前说：“你的眼镜有问题，交卷走人吧。”这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眼镜啊，其实是一副智能眼镜，轻触眼镜腿儿就能够拍照搜题，答案直接投射在镜片上，全程不需要掏出手机，不需要语音指令，特别的安静啊，使用过程是静音的。那这副眼镜是学生买来的吗？哎，还真不是，是按天租来的，一个学期就那么几天能派上用场。动了歪心思想作弊的学生啊，没花几个钱，商家还贴心的教这个学生怎么在考场上一键熄屏，怎么隐藏痕迹啊，催生需求，催生了供给啊，这个作弊变成了一门生意。当技术把作弊的门槛拉到非常低，考场上的较量啊，哎，就不是谁学得好，而是谁的装备更先进了。这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一个教育问题。说实话啊，个别学生在考察给这个给你上动歪心思啊，这个情况肯定不是这个今天才有的。那么但这件事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侥幸心理，而是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整个的那个过程。中国青年报最近有一个调查说，超过九成的受访大学生呢，已经把 AI 当成了全能学霸。最常用的场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写作业，直接复制 AI 生成的代码论文，早就不是秘密了。这种依赖啊，正是在重新塑造学生的思维习惯。您想啊，作业用 AI 搞定，论文用 AI 润色，慢慢的呢，哎，就会觉得说这思考是一件多余的事儿，效率低，来得慢。这种心态一旦养成了，走进考场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是在想我要怎么答题，而是在想我该怎么把 AI 带进去。从代写到作弊，不只是一次次的堕落，也是一段漫长的自我说服。哎，我不是在偷懒呢，我只是在用更高的效率，更高效率的工具呢。所以说呀，如果学校把这件事仅仅当成抓作弊给处分，哎，就过于简单了。是真正的难题不在考场里头，而是在考场外面考试之前。第一个问题啊，是问技术的啊。今天我们堵住了智能眼镜，那么明天会不会出现隐形的某种 AI 设备、 AI 镜片？后天会不会出现更难检测的设备？这场人和技术的攻防战啊，我们做教育的人恐怕是永远跑不赢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考试本身，如果一套考题 AI 比 95% 的学生都答得好，那么我们到底在考什么呢？是在考学生的知识储备，还是在考谁更会背标准答案？如果考试的内容恰好是 AI 擅长的，那学生想走捷径的冲动啊，就永远都不会消失。这当然不是在为学生开脱，而是说考试制度和内容的设计者也需要面对这种日新月异的现实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玩法呢？其实已经有教育者开始做这种尝试了啊。我们前段时间的报道当中就出现过，说复旦大学呢有一门课期末考试啊，不让学生答题，而是让学生出题。出什么题呢？就是出能把三个最先进的 AI 模型考倒的题。 AI 越答不上来， AI 答得越错，哎，出题的学生的得分就越高。这个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这个考试你看它考的不是标准答案，是你提问的能力，你的批判的能力，你对知识边界的把握，这些东西，哎，说实话 AI 还给不了。那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朗的方向啊，人脑不和 AI 比速度比储备，而是要比思辨，比共情，比对真实世界的体验，比开创性创造力。所以教育的目的显然不是把人训练成 AI， 而是培养人去做 AI 做不到的事儿。当然了，不是所有学校所有课程都能够照搬这一套方法，那包括师资啊、学科啊、资源啊，都是现实问题。但是方向可以先亮出来，哪怕只是在一个小环节里，让学生多写一段，哎，你的这个思路是什么？你怎么思考的？多说明白一个为什么，都是一种开始。那最后呢，我们不妨想一想啊，那些用 AI 作弊的学生， 他们逃避的真的是考试吗？哎，他们逃避的可能是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如果没有了 AI， 我自己能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啊，每一个人都躲不掉。在算法可以生成一切的时代，唯有真实的思考和对现实真切的个体感知，才是我们人类不被替代的最后堡垒。守住它，不是靠一副眼镜的拦截，而是靠教育理念的转身。
0: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0: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
21: 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0: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大家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您在工作间隙可以抽出时间来关注孩子，关注加油吧少年。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来聊一聊初中语文跨学科主题学习这个教育话题。跨学科学习啊，就是引导孩子从单纯掌握本体知识转向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并且运用于生活实践。那么语文如何和历史和美术和科学来进行结合？历史知识如何去帮助孩子来读懂文本，来共情人物？怎么样从字里行间读出视觉层次的美，并且进行创造？又该如何打通科学实验和理性思维与生动文字表达之间的壁垒？好，今天呢，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傅娇老师就进行了采访，来了解一下傅老师。傅娇，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初中语文教研员，中学一级教师，云南省教育厅第一届义务教育新课标教学竞赛一等奖，云南省学科带头人，杨小伟名师工作室成员，昆明市教坛新秀。来听一听傅老师的解读。
14: 傅老师您好。
15: 您好。
14: 我们很多学生家长可能对初中语文跨学科主题学习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比较的陌生的，那您先和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和我们的传统的语文课堂来比，它的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15: 好的，我以烹饪为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传统的语文课堂，也就是学习字、词、句、篇、修辞或者是主旨这样的一些语文的知识点，比作在烹饪当中可以说是认识盐、糖、酱油这样的一些调料的特性和用法，而跨学科主题学习呢，则是要我们亲手做一道菜， 它既要了解盐和糖等这些调料的特性和用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文的本体知识。其次呢，还需要调用科学方面的知识，比如说了解火候啊，调用生物方面的知识呢，来做好食材的搭配呀，营养的组合呀。最终呀，我们要在综合运用这些知识之后呢，呈现出一道美味的菜肴。最后，我们可以运用语文的综合表达能力，把做菜的心得流畅地分享出来。简单点说呢，就是从认识调料转向动手做菜。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从学习知识转向了综合运用知识来解决真实的问题。传统的课堂呢，可能更加的重在掌握语文的本体知识，而跨学科学习是以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任务或者是问题为核心，学生为了完成它，必须要主动的、综合的应用语文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和能力。而语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呈现成果的最重要的形式。
14: 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可能对于这个语文跨学科学习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语文跨学科学习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15: 我觉得呢，这个语文跨学科学习它的价值是立体的、多维的。首先呢，它让语文活起来，所以语文就变得更有趣了。比如说，当我们学习《诗经》，它不只是背诵，而是尝试着为《诗经》谱曲吟唱。比如说，我们学习中国石拱桥，如果我们不只是在分析说明方法，而是动手去绘制桥梁的结构图，并解说其力学的原理，那么这个语文课呢，就变成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创造的探索过程。另外，它提升的是面向未来的综合素养。我所说的未来的综合素养呢，具体是包括这样的几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呢，是深度理解与迁移的能力。未来用历史来解读《木兰诗》，我们的学生呢，就会必须要深入地分析史料，这种理解的深度是远远超出单纯的去读、翻译和注释的。其次，审美鉴赏与创造表达能力，将《湖心亭看雪》这篇文章的意境转化为水墨画，并为它配文解说，这种形式呢，锻炼了形象思维与精准表达的能力。理性思维与精准表述的能力也得到非常大的锻炼。比如说，要完成一次科学的实验，并撰写严谨生动的报告，就锤炼了逻辑与语言组织的能力。最后，它天然地推动语文走向生活。例如，我们在学习新闻单元的时候，学生可以小组合作，对社区的垃圾分类情况做一次调查采访，查阅环保政策资料，最后去撰写一个调查报告，制作宣传海报。语文就这样变成了认识社会、参与社会的工具。
14: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对于跨学科学习有了一个了解。那您提到的学语文和历史要相融合，例如说你在上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到木兰诗，你就用了这样的方法。那么很多同学其实上学古诗是非常难背难懂，而且忘得还快。那您觉得历史知识的加入能否帮助同学们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
15: 历史学科的加入呢，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历史它本身就是语文文本诞生的一个土壤。以木兰诗为例，历史知识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作为抓手，帮助学生深度的来解读文本。我们往往要知人论事，走进作者的时代。我木兰诗的文中说，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只有了解北朝战乱频繁、府兵制的这个历史背景，学生才能深刻地理解木兰大夫从军的紧迫性与悲壮感，而非仅仅看作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另外呢，历史知识可以作为一种常识来帮助学生消除理解的隔阂。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有一篇非常难的文言文叫《曹刿论战》，那么学生就了解春秋时期车战的基本规则，就能够明白曹刿的战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的高明之处了。再其次呢，我认为他在还原情境、共情人物的抉择上 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读杜甫的《石壕绿》，如果学生知晓安史之乱中唐军兵员枯竭，官府强行抓丁的这个史实，就能够体会老翁翻墙走，老夫应征的这种无奈。历史最大的作用，我觉得是在贯通精神、理解文化传承上。
0: 倾诉，
1: 倾诉，
0: 聆听，
1: 聆听。
0: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
22: 沟通的桥梁。
14: 你也提到了语文加美术的融合，
15: 嗯，
14: 那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是怎么来带领同学们从语文的文本里读出美术的美，然后再用美术的创作和文字解说来表达这样的一些美呢？
15: 语文和美术是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的相遇，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它有一些共通性，比如说它都在表达美，文字是通过描述在读者的

0: 引导学生圈画出描写紫藤萝的句子，比如说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
1: 它就是一幅画了。
0: 对啦，就是一幅画。这个时候就让学生来讨论，如果这是一幅画，它的主色调是什么，它的构图是怎样的，那么它的光线又是如何的。因为文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说泛着点点荧光，它的氛围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那么引导学生联系作者的写作背景，比如说他的小弟病重了，思考这篇辉煌的充满生命力的紫藤萝瀑布与作者心中的焦虑和悲痛形成何种对比，从而感悟到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一哲理，引导学生在联想当中来悟出情感和哲思。第二步呢，就是创美，用画笔，
1: 创造的创是吧？
0: 对，用画笔来创造，创造出个性化的诠释。学生根据对文本的这个理解呀，创作一幅我心中的紫藤萝瀑布，有的可能突出其辉煌灿烂，它的用色就会比较明亮，有的可能强调其流动不息，线条就会充满动感，还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在画面的一角留下沉思的人物侧影。结束了这两步之后呢，第三步我们就要来说美，以文字来说明我们创作的意图。每位学生可以为自己的画作写一段创作说明，解释为何选择这样的构图、色彩和元素，如何体现对课文某一句话或某种情感的理解。例如我用了大面积的紫色渐变，下方颜色深沉如根，向上逐渐明亮轻快，就像文中写的，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我想表现生命从沉静中勃发流向希望的这个过程，这样呢，从文到图，再从图回到文，学生对文本美的体验和情的理解就完成了从输入内化到创造性输出的这样一个深化过程。
1: 科学它重理性，语文呢重表达，很多同学就做好了科学观察以后，不知道怎么样科学的来表达。那您在这方面你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帮助同学们把理性思维和文字的表达来打通这个壁垒的？
0: 好，这个壁垒的核心我觉得是在于，学生有了理性的观察与数据之后，学生却缺乏的是一种将其有序清晰生动地转化为文字的这种能力。那么我的方法呢，是要搭建脚手架。第一个方法是提供结构化的表达框架，针对实验报告或者是观察记录，要给出明确的写作提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写作提纲呢，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罗列，一是目的与猜想，二是材料与步骤。材料与步骤呢，我们可以用首先然后接着等等这样的顺序词来使它逻辑清晰化。三呢是现象与数据，用表格图表辅助加以说明。第四呢是分析与结论，使用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数据显示怎么样等等这样的一些关联词来分析得出结论。最后呢是要学会反思与疑问，这相当于是给了学生一副文字的施工图。第二种方法呢，是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经典课文来学习说明的艺术。比如说当我们读看云识天气这篇文章，我们就分析作者他是如何来运用笔意分类别膜状貌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将复杂的科学现象，比如说云的种类与天气的关系，描述的既准确又形象的，然后模仿这种写法练习描述一个简单的科学现象，比如水的沸腾过程。这样子向经典课文学习呢，学生就会使他的这个文字表达呢更加的有理性思维，又有逻辑性，又有准确性，
1: 而且生动。
0: 对。再其次，我觉得可以开展从操作到解说的这个实战训练，做一个纸桥沉重的这种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效果的。那么这种效果呢，就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展现。第一阶段，我们只动手去做，记录数据。第二阶段呢， 我们可以来观看桥梁纪录片，或者是阅读一些简明的力学资料。

0: 量。第三阶段就是撰写一份说明书，不仅要写清纸条的设计、制作步骤、承重数据，还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其结构，就更锻炼了学生的这个理性表达，还有他的这个逻辑的清晰性。最后一个方法呢，是组织科普小主播的这种活动，让学生选择一项生活中的科学小知识，如为什么肥皂能去污，撰写一篇口语化的讲解稿，并录制一段短视频，要求他们表达的时候必须逻辑清晰，语言生动，比喻恰当。这种以上的几种方式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综合训练方式，很有助于让学生打通理性思维和文字表达的壁垒。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2: 开展你的所提出的跨学科教学的时候，可能面临着和其他学科老师的一个协调，甚至包括和美术老师的一个合作。那么怎样来设计这种教学流程？你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调，也分享给我们的这个听众。
0: 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呢，我的感受是要小步快走，建立共建共享的这种理念。怎么来做呢？第一步就是明确核心，语文为主，在设计之初就一定要确定本次教学的核心语文素养目标是什么，其他学科是辅助与延伸。第二步是要主动沟通，寻找同盟。我们可以从一两位理念相近有兴趣的历史啊、美术呀、科学老师来着手，利用集体备课的时间呢，进行一次微教研。例如我们语文老师想讲课文《梦回繁华》中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就可以主动邀请美术老师一起聊聊这幅画的构图技法。我们也可以请历史老师来聊聊北宋汴京的城市生活，在碰撞当中，一个从一幅画看一座城的这样的一个微型的项目思路呢，就有可能就产生了。其次呢，是要设计驱动性的问题与成果，这是教学的引擎。问题一定要真实开放，需要跨学科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为我们校园的文化长廊设计一个宋代风物主题展区，并撰写展品的解说词。要完成这个任务，学生需要研究宋代历史来确定展品主题，赏析宋代书画就要调用美术知识，撰写精炼优美的解说词就要运用语文知识。第四步呢，是流程清晰，角色明确，可以采用课内启动、课外探究、课内展示的这种模式。在此过程中，语文老师是总设计师和主持人，适时引入其他学科老师作为特邀顾问，进行线上或者是短时的入班指导。第五步是可以开发一些简易的评价量规，与学生共同制定评价标准。
2: 好，
0: 对，
2: 今天我们就对跨学科的学习探讨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这一话题。谢谢您，傅老师。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好，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关门请当心。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不要蹲蹲蹲。而且呢，在运动之后也不要立刻洗澡，更不能贪凉吃冷饮、洗冷水澡，避免引发身体的不适。大家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也会发现哈，到了补水时间，很多球员喝水都是小口慢喝，甚至喝进去以后润润嗓子又吐出来，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在剧烈的运动之后不能马上大量的喝水。那除了吃和练，睡个好觉也很重要。夏季呢，昼长夜短，比较适宜晚睡早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熬夜哈，而是要顺应季节昼夜变化的特点，适当的调整作息的时间。夏季天气闷热，可能会影响睡眠的质量，中午呢小睡一会儿，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神。到了盛夏时节，空调、 WiFi 和西瓜是不少小伙伴最喜欢的这个度夏的模式，但是要再次提醒您，切勿贪凉，切勿贪凉，切勿贪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尽量呢不要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里长时间的停留，居家呢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在高温时段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年的三伏天时长是40天，比去年呀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不过呢，不管是长三伏也好，还是短三伏也好，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调整好起居和饮食。愿您心自有风，意自安闲。

0: 春。
1: 现为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在一段片花之后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儿呀，最近呀很多人都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呢？最近有新闻媒体报道，一位姓罗的先生花费了2.5万元，7月5号呢，从广州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了西藏拉萨，打车去西藏。他也坦言，这番行程受这个李耀德视频启发，希望能够拿到奖励回馈粉丝。李耀德是什么梗呢？最近的这个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000多公里抵达拉萨这个短视频，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的传播，引发了网友广泛的关注。随后呢，西藏当地以这个作品符合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奖励条件，还将会兑现50万元的奖金。
2: 我在海边跑一下，为门吹乱。
1: 而有人也跟这个纷纷的效仿这位李耀德哈，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罗姓先生，他也自己搭乘出租车花了7天的时间也抵达了拉萨，他也希望能够拿到奖励回馈他的粉丝。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是7月4号发布的，而罗先生呢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说不强，很有可能是吃到了预期的流量红利。但是这个其中的安全问题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广泛的讨论。你比如说，这个李耀德是由2个司机轮流开车进入西藏，这个做法相对稳妥，因为路程很长哈，不能开车疲劳驾驶。而这位罗先生的行动呢，显得有些莽撞，他只找了1位司机，从广州到拉萨全程3475公里，而且在短短的7天内抵达，平均每天的行程达到了500公里。现如今以318国道为代表的进藏公路不断的改善，让自驾进藏也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但是高原道路的特殊风险仍然是不容低估的。在内地良好的路况之下，一天可能开500公里

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进藏之路来说，这样的强度对一个人的体能和精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呢，是道路本身的一个通行的风险。进藏的公路大多是狭窄的双向两车道，眼下呢也正值汛期，一些路段存在着泥石流、滑坡等风险。如果司机不熟悉路况，还有紧迫的赶路的需求，那么风险因素就会进一步的叠加。更何况进藏还要经过大量高海拔的路段，要知道高原反应会明显的削弱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而疲劳感也会比平原地区来得更快。连续多日高强度的行驶，缺乏轮换休整，还带着两位老人，其实是拿身体的极限再赌一路的平安。这件事情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当然讨论这件事情的安全隐患，并不是说要否认这个年轻人奔赴远方的热忱，而是对相关风险的一个必要的审视。打车进藏表面上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当他被贴上青春没有售价这样的标签，在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裂变的时候，他就不再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而成为了被围观、被效仿的对象。而当一个爆款出现之后，无数的人闻风而动，竞相复制。这种跟风潮可能就会诱导更多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上路，因为他们看到的可能只有视频里的点赞，但是却忽略了路途当中的风险。而一旦发生事故，这个代价就会由个人、家庭乃至公共救援体系来共同承担。其次呢，类似的长距离打车的创意也并非李耀德的首创。多年前就曾经有游客从北京打车去西藏，但那个时候啊，这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个奇闻异事来传播，而并不是会被包装成人人都可以复制的青春的壮举。而社交平台呢，恰恰是放大了这样的示范效应，让模仿的门槛在心理上被大幅的降低。一次颇为浪漫的打车进藏之旅，当然契合了人们对西藏诗和远方的想象，就像这个视频的标题《青春没有售价》。它打动的不仅是跨越2000多公里的旅程，还是年轻人敢于尝试突破常规的勇气。从鼓励文旅创作、激发公众参与的角度看呢，这是一部现象级的作品，当然当地给予奖励也是情有可原，这体现了当地对于优质内容的认可，官方态度、博主的创作和网友热情构成了破圈的合力。但是呢，也让大家感到担忧，打车进藏真的值得效仿吗？长期以来，西藏当地都会发布进藏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驾车就包括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车况等等，这说明对于高原长途出行，当地是一直秉持安全优先的态度。在地方文旅宣传的角度，西藏方面对李耀德的积极回应，也许呢是出于对创意旅行方式的鼓励，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不断的涌现，有没有相应的风险提示或者是底线的约束呢？毕竟文旅宣传也需要兼顾公共安全责任。现在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第一个想出来的人可能很有创意，但是跟风的人多了就进入了套路化的俗套。同样打车进藏的新鲜感也会在一次一次的效仿复制当中消退，而安全的风险却不会因为创意的贬值减少半分。甚至当去的人越多，采用这样模仿的方式越多，可能风险也就变得越高。对于地方来说，与其被动地等待下一个爆款出现仓促的应对，还不如主动地引导。当地可以联合平台来设置安全提醒，对一些危险的模仿行为进行限流，鼓励展现自然人文之美的优质的内容，高质量的文旅推广，既要让远方触手可及，更要教会游客们尊重常识，敬畏自然和生命。所以啊，在兑现奖励的同时，也不妨进一步的做好安全提示，提醒大家根据自身的条件科学的规划行程，要冷静，千万要避免盲目的模仿，忽视了各种安全的风险。当然这件事情也带来了启示，城市和流量的相遇不必止步于一次奖励的兑现，怎么样既鼓励偶发的热度，又借机丰富文旅形象，在舆论场能够更完整地传递安全、有序、文明的旅游理念，也许是把网络流量真正地转化为城市认知、地方形象的关键所在。
我们欣赏奔赴远方的勇气，更尊重每一个为梦想付诸行动的人。但是所有的热爱和奔赴都还是应该建立在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流量来了又走，生命和健康却只有一次。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你可以为青春买单，但是不必为流量卖命。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明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4: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激发全民热情，壮大赛事经济，首届滇超联赛释放综合效益。好的，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13: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4: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近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瑞丽，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15: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宁洱融媒记者雷舒雅。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15: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建设者黄聪，
17: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15: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 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边民柯尊灿：
18: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15: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傅伟：
19: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15: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半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14: 7月8号，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500多名两岸各界人士围绕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主题，共叙同胞情谊，共话合作发展。近年来，云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成果丰硕，云南已经成为广大台胞安居乐业的热土。本届云台会期间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十四五时期云南对台经济工作成就展以及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对接活动。7月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专场。未来5年，云南将会牢牢把握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机遇，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
20: 十四五时期，云南 5G 基站规模、光缆线路长度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融信服平台、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时期，全省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赋能高品质生活、赋能高水平开放和赋能高可靠安全，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云南省数据局局长李灿和：
21: 深入推进昆明万溪村智算产业园的建设，构建一组两府多点的全省算力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啊，占地级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
20: 2025年12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 是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行动计划的省份。云南坚持以昆明为重点，依托滇中城市群区位、能源、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算力核心承载区，特色领域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典型应用案例。比如云溪集团建成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云南白药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在国际合作方面，为老挝、缅甸提供跨境气象预警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季征，
21: 借助腾升科学家论坛、滇港合作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携手推动 AI 出海。
20: 十五期间，云南将继续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围绕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算力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0: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的方向，立足云南工业实际，找准优势赛道和发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五个以上的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的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的基地。
14: 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标准赋能自贸共建辐射枢纽标准化合作活动7月9号在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举行，一起来了解。
15: 活动当天，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管委会、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签署标准化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联合建设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活动现场还签署了中老肉牛数字化跨境数据相关团体标准研制合同，并对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平台揭牌。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制度创新部特聘高级主管董佳，
1: 将积极地推动制度型开放在标准领域的先行先试，围绕中老铁路、RCEP 和我们的摩罕托管等相关的应用场景呢，开展相关标准领域的积累和尝试。
14: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沪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以重点园区为突破口，沪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的阶段。
22: 距离省会昆明300多公里，距离州府下关60多公里的大理州弥渡县，今年5月在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沪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十四五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23: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

0: 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1: 2025年1月，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非地园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0: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泥渡、生产在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1: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沪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沪滇协作、共建漠憨延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沪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延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延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张婷婷：
2: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1: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1+16+N园区共建体系，推进16+16沪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漠憨漠丁、瑞丽河口等延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3: 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6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不朽的东方传奇。云南是郑和眺望大海的起点，600多年的潮起潮落，这片被群山托举的高原热土，同样怀揣着通江达海的热切渴望。
4: 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在昆明晋宁区上蒜镇牛链小渔村举办，活动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依托滇池湖滨山水资源，传承弘扬郑和航海精神，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全域文旅系列活动。在郑和的故里昆明晋宁，今年航海日，当地全新推出郑和航迹山海共情，纪念郑和下西洋621周年主题展。活动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办展，集中展出郑和船队途经南洋诸国的交往实物、航海图复刻品及宝船微缩模型。晋宁博物馆讲解员平文丽：
5: 郑和下西洋到了马六甲呢，他教会了当地人打井取水，他到了印度还把我们昆阳的一种捕鱼方法班增法啊传入到了当地，当地人称此法呢为郑和班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4: 今年航海日，郑和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南洋风物集，活动汇聚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异域美食与风物。昆明同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刘志宏：
6: 在我们的故乡进行一个交流，让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一些在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
4: 乘风破浪，向海图强，金沙江畔昭通水富港是云南接入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水富融媒记者陈红艳：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在我身后这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心、中嘴、物流园三大作业区尽收眼底，120多个监控点实时回传作业画面。
4: 依托大型装船设备及智能远控系统，水富港散货装船和集装箱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船舶靠离时间严格控制在8小时以内，

0: 源结构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料单一支撑，拓展为煤炭、断后胶、钢材、铝锭等多元并举，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班轮航线相继开通，有效降低了云南及金沙江流域货物直达长江中游的运输成本。2020年至2025年，水富港集装箱作业量从1239标箱跃升至6.88万标箱，货物吨吐量从30万吨增长到1178万吨，成为长江上游千万吨级大港。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安宁校区，这所内陆省份的高职本科院校持续为云南、为全国乃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培养输送了大量航运人才。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副校长何江华：
1: 今年4月份，云南省第一批海船船员的培训在我们学校开班了，这得益于2025年9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给学校批准了海船船员的培训教育资质，这同样也是在云南航海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0: 郑和航运学院航海技术专业大一学生向云宇：
2: 郑和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要为建设海洋强国出一份力，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郑和这种敢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这种精神。
3: 2026中国昆明国际石博览会暨云南国际珠宝玉石展日前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聚焦珠宝玉石、赏石文化、非遗工艺三个板块，集中展现云南石文化魅力和石产业发展活力。
4: 作为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专业会展平台，本届石博会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设2000个标准展位，5大主题展馆。现场既有国际品牌珠宝、新锐设计师的原创作品重磅亮相，也汇聚云南本土非遗佳作、海内外精品奇石，实现传统美学与现代时尚碰撞交融，打造沉浸式美学体验，全方位彰显赏石文化的独特魅力。斯里兰卡珠宝商：
5: 我是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珠宝商，这也是我们第5年来参加昆明石博会，希望遇到更多对彩色宝石和首饰感兴趣的顾客以及同行。
4: 广州参展商魏林兵：
6: 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推广我们揭阳的翡翠雕刻的文化。
4: 云南省黄龙玉协会秘书长王成：
7: 这次展览会呢是20年来的这个基本是代表我们黄龙玉的高精尖的一个展览，那么它品种呢涵盖了这个籽料、雕件、摆件，和各个方面的一些品种。这一次呢是到了各个地方，把原来的老的收藏家和新的一些玩家的代表作品都基本邀请出来了，总体水平呢是非常的高。
4: 本届石博会以石博之约20年为核心主题，精心筹备40多场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涵盖行业高峰论坛、珠宝设计展演、赏石文化研讨、工艺赛事等内容，让千年传统石文化适配当代审美潮流，让古老石艺焕发全新时尚活力。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郭翔：
8: 本届石博会融合珠宝商贸、非遗活态、文旅体验、数字传播多重创新，既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珠宝产业交流平台，也是昆明暑期特色的文旅打卡点。
4: 本届石博会将持续到7月13号，市民可前往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6到10号馆免费参观品鉴。
9: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激发全民热情，壮大赛事经济，首届滇超联赛释放综合效益。
10: 7月11号，历时8个月的滇超联赛迎来收官之战，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224天128场比赛，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已经超越了体育竞技，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今天我们来关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7月11号，历时8个月的时间，滇超联赛迎来了收官之战。昆明队与丽江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决赛开始前，一场大雨不期而至，却浇不灭拓东体育场内外早已沸腾的热情。赛前热身环节，在独具云南特色的花车引领下，16个州市球队的运动员代表队旗、吉祥物集体亮相。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表演方阵，把看台变成了超大型的对歌舞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族歌曲让全场观众身随曲动大声跟唱，依托云南各民族古元素编排的鼓舞云南响彻云霄。基诺族的太阳鼓、傣族的象脚鼓、佤族的木鼓共同敲起决赛的阵前战鼓，为即将开始的冠军争夺战增添气势。云南直打巅峰赛民族打跳表演节奏欢快，来自昭通的蹦山卡拉卡五兄弟与全场观众互动，让拓东体育场成了全民打跳的欢乐海洋。
2: 我现在是在热闹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内，那经过刚刚精彩的文艺演出之后呢，此刻现场的氛围可以说是完全的进入到了高潮。那现在大家都在期待着今天晚上真正的主角昆明队和丽江队的球员来到球场中间，滇超联赛即将迎来真正的巅峰对决。
1: 丽江队和昆明队在首届滇超联赛中可谓是最牢固的盾和最尖锐的矛。决赛前，丽江队仅丢3球，而且手握17场连胜优势，而昆明队进球数则达到了48个。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后，两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但都没有收获进球。下半场第71分钟，昆明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被判罚点球，丽江队55号杨国元一锤定音。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0。
3: 在今晚，我们见证的是这座城市足球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扎马古道的马林早已远去，但是丽江足球拼搏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2: 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最终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问鼎本届滇超联赛的冠军。在比赛的尾声当中呢，大雨不期而至啊、但是球员依旧奋力拼抢，球迷也依然坚守看台。这场在风雨中完成的决赛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令人难忘。恭喜丽江队实至名归，也感谢昆明队的奋力拼搏，为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谁说草根不能成为英雄呢？今晚他们都是绝对的主角。
4: 感谢我们的球员一直快1年的拼搏吧，然后他们的很好的执行了我们教练组做好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比赛认真的准备。
5: 双方为我们滇超啊，然后奉献了一场有质量的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再次呢，祝贺那个丽江队获得冠军。
6: 这怎么可能？差点运气，在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是冠军。加油，昆明队！
7: 我觉得帮我们整个云南，不只是每一个城市宣传了出去，使我们整个云南的文旅也好，还是地方特色也好，使我们的云南精神大放异彩，
8: 带动广大的市民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地方带来的一个出镜力。我感觉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滇超，也体现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一个足球，2支球队，30000名现场观众，以及100座城市的共同关注，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同频共振。本届滇超联赛在完美收官的同时呢，也将人民滇超的精英深深扎根在云岭大地，让人民成为主角，让热爱点亮生活。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守和热爱也一定会伴随我们一路同行。
9: 这里是同德昆明广场滇超第二现场的观赛点，滇超冠亚军对决已经正式开始。伴随着解说员的激情讲解，球迷和市民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一起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10: 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也挺好的。蹦山卡拉卡，我觉得那个，因为它在网络上挺火嘛，然后带动这个气氛也挺好，挺接近我们这个现代，这我们年轻人的潮流。
11: 建厂的话氛围更好，那个非常投入。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很投入，然后但是看的木乃伊纵歌，然后我们的那个刀舞，传统非遗的这个原制品。

0: 跳舞那段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云南的民族特色和非遗元素都非常多。
1: 丽江市同步开启十多处第二现场直播，丽江古城玉河广场、祥和商业广场、玉龙县文笔学校等地人头攒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敲响战鼓，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随着夜色渐深，天空飘起了细雨，当丽江队攻入关键一球时，现场瞬间沸腾，大家挥舞双臂相拥庆祝。
2: 丽江的球迷朋友都在这里淋着大雨一起看，丽江人对足球的热爱都是无惧风雨的。
3: 我们上半场在那个手机里面看直播，看到现在啊，后面我又看见你们在这里，然后我就参加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是不是？刚才点球点进去了，相当激动啊！
1: 当中场哨响，丽江队成功拿下本届联赛总冠军，各观赛点瞬间沸腾，大家跳着叫着，欢呼与掌声雷鸣般响起。
4: 丽江队也是获得了全胜的战绩，为他们感到开心。

0: 在展示的过程里边，特别在尺寸方面，我们主体讲座的整体高度为39.41，那么39.41呢，寓意着我们云南的总体平方面积。把柱高就是除球体和这个奖杯底座这个部分，那么设置为26厘米，寓意着我们云南的26个世居民族。奖杯的主体造型呢，我们采用了16花造型，寓意着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奋进的滇昌精神。那么奖杯下方呢，环绕了11位球员，啊，携手并肩，和我们的纹样中的自然融合，展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还考虑采用了这种镂空的方式来作为设计，寓意着无门槛、无边界、无杂质、无隔阂。无门槛呢，象征了这个滇昌赛事向全民开放的办赛初心。无边界呢，我们在托举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阳光穿过这个空隙，那么象征着我们山林湖海万物共生的这种状态。无杂质呢，象征着我们体育精神的纯粹、赤诚与热血。无隔阂呢，象征着我们这个不同文化地理环境下的人文、城市、自然的交融。我们在奖杯的这个底座上留了4个面，四个面上我们留了8个位置，可以在未来获奖球队的名字可以做镌刻，并把它镶嵌在这个上面。那么如果11号我们的丽江队和昆明队哪一方获胜，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名字以镌刻并镶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奖杯底座上。奖牌的设计呢，图案上我们拆解了奖杯的主体上的一些图案纹样，尺寸上面冠军、亚军、季军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6，26世居民族。那么小奖盘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0厘米，那么寓意着我们云南的平均海拔，那么也寓意着我们这个足球的巅峰竞技精神。奖牌的厚度我们设计为3毫米，寓意着体育精神中的真善美。
1: 7月10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的比赛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德宏队在90分钟的时间里以2-0战胜曲靖队，获得首届滇超联赛的季军。双方以一场精彩的对决，为本赛季各自的征程画上了句号。
2: 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拓东体育场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球场上呢，曲靖队和德宏队的队员呢已经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而再过1个小时，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就将展开季军争夺。而为了今天这场比赛，曲靖和德宏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3000人。
3: 开场仅9分钟，德宏队获得了点球机会，77号队员王超主罚命中。第27分钟，德宏队利用反击机会，由7号张和斌在中路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2-0。第32分钟，曲靖队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但66号张志超主罚的点球被德宏队门将何应峰扑出。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曲靖队对德宏队。

0: 为了球门形成围攻之势，但几次绝佳机会都与破门失之交臂。下半场在德宏队稳固的防守阵型前，曲靖队多次组织进攻都没有成效。
1: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2: 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呢整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呢德宏队以2-0的比分战胜曲靖队，获得了季军。今年呢来到现场的观众呢是超过了33000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领先的德宏队还是落后的曲靖队，始终没有放弃对比赛的那一份执着，而他们的球迷也一路伴随着他们。
3: 今天的比赛很精彩，攻防转换非常快，很激烈，所有球员在场上都拼尽了全力。
4: 我们这一路走来，既被胜利震撼过，又被失败感动过。曲靖的队员们不要灰心，你们答应我们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到了，我们成为了第一批进拓东的球迷，谢谢你们。
5: 是大家对我们球队的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从联赛最开始的2连败坚持到最后。期待着我们滇超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进入到球场，给我们整个云南种下种子。
6: 年龄化比较年轻，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有尽快的一个成长吧，未来属于他们，我相信来年可能会做得更好。
0: 德宏队7号球员张和斌获得本场最佳球员。滇超联赛3-4名比赛是升级换新的拓东体育场的首秀，开阔的视野，巨型高清转播大屏，全新专业音响，全域 LED 赛事照明，VR 虚拟实境系统，世界杯同款半自动越位系统，以及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大幅提升观赛舒适体验。除了在拓东体育场现场观赛外，在曲靖文化体育公园和怒江州卤水市的江畔广场等地，球迷们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直播，隔空为球队加油呐喊。
7: 自去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首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揭幕，这场覆盖全省、全民关注、全域联动的足球盛会拉开了帷幕。从深秋寒雨到盛夏骄阳，历时8个月的时间，这场足球盛会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8: 云南足球的火种，在茶山寨子的泥地里，在村里的屋顶上，在小学校园的操场上，他们追逐着足情，追寻着梦想，直到有一天他们真正看到了梦想。一切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当16支球队在玉溪高体欢聚一堂时，一场前所未有的足球盛宴就此拉开序幕。16支球队225天的拼搏，云岭大地见证了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冲锋，每一份不屈。就在这个赛场上，来自茶山村寨的少年打入了锁定胜局的世界波，而是在校园里赤脚踢球的他，为家乡攻入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进球。曾在同一片操场踢球的他们，成为了场上的队友，为家乡而战。在同一支球队为云南带来荣耀的他们，正带领各自的球队续写传奇。从海拔3300米的高原到海拔550米的热带雨林，从怒江大峡谷到珠江源头，从边疆村寨到城市球场，星星点点的足球火种最终汇聚成了一个赛季的滇超烽火。
9: 全省的16个地州的这个兄弟队都能够有队员和足球的一些爱好者站上赛场去拼搏，真正的体现了一个人民滇超的一个含义和它的一个精神属性吧。
10: 这一场属于全省人民的足球盛会。
11: 7个多月前，我在玉溪徐神踢进了滇超联赛第一粒进球，全场20000多人欢呼呐喊。那时候网络上很多声音都在问，全国那么多超，滇超能行吗？今天 我在昆明错东体育场和全场观众一起见证了丽江队获得了滇超联赛的冠军。
12: 作为丽江本土纳西族，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13: 欢迎加油，明年再来，我们一定要夺得冠军。
11: 经历了128场比赛，超过165万人次走进球场，全网阅读量超过25亿次，滇超被看见了，云南被看见了，凭什么？我觉得，因为滇超的滇里藏了三个真，第一个是真亲民。滇超的球员没有千万身价，没有职业合同，从16岁的高中生到40多岁的企业职工，年龄跨度极大。他们很可能就是出现在您生活半径的邻居，您孩子的班主任，吃烧烤时隔壁桌的大哥。而穿上球衣站上绿茵场地，他们就是这座城市的英雄。为了每个周末球迷能够走进球场观赛，16个州是各显神通，开通球迷专列，体育馆升级改造等等。决赛一票难求，没关系，别以为今晚只有霍东在沸腾。昆明主城区39个第二现场同步开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真亲民，所以才能全民参与。第二个是真文旅，省外的观众不一定在意你滇超的冠军花落谁家，但通过一场足球赛解锁16种不同风味的云南，肯定是他们乐于见到的。我现在仍然还记得开幕式上西双版纳队员清一色的长款羽绒服，毕竟他们默认北回归线以北就是北方。丽江主场2.8万人坐在雪山下看球，德宏把翁老宗哥跳进赛场，曲靖把真尔斯做成了吉祥物靖哥哥。一场赛事让每一个州市都站到了聚光灯下，一张9.9块的门票让云南人的周末多了休闲娱乐的选择，能看球看非遗，能吃地道小吃，拉动经济超过30亿元，这就是真文旅。第三是真团结，滇超球员涵盖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看台上各族群众并肩而坐，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滇超是不是演唱会来的。16个州是26个世居民族的特色文化轮番上演，赛场加非遗加歌舞加文旅的融合模式，看台变舞台，观众变演员的全域过渡模式，让各族群众既是观赛者也是参与者，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大家在各民族优秀文化中互鉴互赏，一起蹦迪。大家原本是不同州市相隔较远的人，却因为一颗足球而拉近距离，互相来往，亲如一家，这就是真团结。
14: 我们作品的一些出圈，其实滇超它真的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些天然的属性助力了很多，把我们所有的媒体凝成了一股绳，大家都因为会对足球的热爱，都想讲好云南足球的故事，讲好家乡足球的故事，你会发现大家在一起有更多的话题可聊，然后你会发现跟他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的。
11: 滇超元年在大家的热爱与不舍中收官，足球的种子已经被播下，它会在云岭大地慢慢扎根，在每一颗热爱足球的赤子之心里生长，在每一个州市的烟火气里开出花来，这才是云南足球故事刚刚翻开的第一页。我们未来再见。
7: 凉爽浪漫的夏日昆明因为滇超而变得热力十足，这场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将体育的情绪价值完美转化为实用价值，重塑了云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经济的新生态，展现出消费升级与城市转型的澎湃动能。首届滇超联赛累计举办128场比赛，吸引观众165.79万人次，场均1.3万人次，上座率达到85.24%，直接经济效益达到8.3亿元，拉动经济效应30.45亿元。
0: 文旅滇超的打造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植入，跳出单纯办赛的框架，滇超将展示地域文化，撬动城市消费，拉动文旅融合，融入赛事全流程，各赛区深度融入地方特色，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看滇超、对山歌等活动植入赛场。德宏木脑纵歌、丽江雪山下的滇超、曲靖最佳观赛氛围等特色 IP 相继出圈，90分钟的比赛成为一场沉浸式的云南人文体验。
15: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
16: 吸引大家关注云南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游客来看球、来踢球、来旅游，实现我们文化资源的溢价。
0: 跟着足球游云南，一到比赛日，赛场周边餐馆一座难求，本地特色小吃销量激

0: 链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影响力持续深化。
1: 通过联赛加景区、联赛加酒店、联赛加产品，将观赛与旅游无缝衔接。
0: 十六城一条心，滇超如同一颗磁石，将十六个州市紧紧团结在一起。
2: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3: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0: 滇超的开拓性成果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的完美演绎，更是云南创新发展、勇于突破的生动缩影。
4: 我们将以滇超联赛为样板，把承受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品牌赛事中，同时大胆创新融合模式，让云南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真正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动能。
5: 224天、128场比赛，首届滇超从社会氛围的培育到体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青少年参与热情的激发，释放出了哪些综合效益？滇超成为体育赛事和地域特色融合的有益尝试。展望未来，在体育品牌塑造和城市形象提升方面，云南如何进一步的来挖掘潜力？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华老师，那么滇超开赛以来应该一直说是持续的火爆哈。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决赛呢，更加说是热闹非凡。作为这个体育赛事的专家，您怎么看滇超的这一波热度？
7: 我觉得滇超这波热度呢，真不是凭空爆火，而是厚积薄发。说到底呢，还是云南本身足球的底子就厚。早在上世纪呢，我们昆明的海给基地啊，就全国闻名。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楚雄这些地方啊，民间踢球的氛围也一直都很浓。只不过呢，过去这十几年啊，我们云南的职业足球呢走了下坡路，本地没有什么拿出手的高水平赛事，大伙的热情劲呢没有出示范。我觉得滇超呢刚好补上了这个缺口。它能火的核心啊，我觉得是老百姓自己的赛事为城市中越战。你看第一阶段15轮120场比赛，现场来了145万多人，场均12000多人，这上座率比不少的中甲、中乙职业联赛都高，这完全是准职业级的热度。算下来的职业经济效益7个多亿，带动相关产业25个多亿，全网话题阅读量超20亿次。决赛这么热闹，说白了，大伙呢都背着冲拓东的念想。拓东体育场在云南球迷心中就是圣地，当年红塔队冲甲成功，注册地就在这里。今年决赛放在升级改造后的拓东场来踢，一下就把热度和城市的荣誉感拉满了。本质上就是云南草根足球憋了这么久，总算集体扬眉吐气了一回。
6: 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从这个体育的整个社会氛围的这么一个营造，再到青少年热情的激发，以及这个体育基础设施的一个改善哈。那么您觉得滇超未来怎么样来释放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多元的效益？
7: 先说社会氛围，例子呢都摆在眼前啊。那么宝道上有怒江的球迷专门从深圳飞回来加油，红红呢直接组建了2000多人的0873助威团。那么把比赛日过成了城市的节日，那么这种热烈的氛围呢也耳濡目染，身边的大人都在看球聊球，小孩自然就对足球产生兴趣了。那么更关键的还是青训层面的实打实改变。以前云南足球青训是短板，职业俱乐部梯队都断档，这次滇超做了几件很实在的事。你比如说昆明队有3名16岁的高中生球员，还打进了关键球，在换以前呢根本不敢想。还有云南师大、昆明理工、云南体制院等多所高校，近500名学生要么当球员，要么做志愿者，直接打通了体教融合的通道。再比如，丽江本来就有足球之乡的底子，这次各队里好多北土球员， 都是历经清

0: 训体系培养出来的，整个赛事362粒进球，25场点球决胜，竞赛强度这么高，孩子们看了都觉得踢球有奔头，有荣誉感，这就对青训最直接的带动。
1: 作为这个体育赛事和地方地域特色有效融合的这么一次很好的一个尝试，您觉得从这方面展现出来哪些亮点？那么在体育品牌塑造和这个整个城市形象的提升方面，云南怎么样来进一步来挖掘这个潜力呢？
0: 滇超做的最亮眼的地方呢，还是真正实现了一城一特色，把文体旅绑在了一起。西双版纳最亮眼的西双版纳的主场赶上泼水节，中场直接变成了万人泼水狂欢。德宏赛场中场表演国家级非遗《木脑宗歌》，丽江的雪山足球场的文旅套餐，比赛日的外地游客就占到了35%之多，等于把地域特色直接做成了赛事 IP。就丽江一个赛区，综合效益就达到3.6亿，这放在全国民间足球都是标杆。未来呢，要继续挖掘潜力。去进消费券，带动经验，打造四季赛事加民族文化的可复制的模式。春天配合民族节做足球文化节，夏天呢主打避暑和高原足球，秋天呢和丰收节联名，冬天呢可以到热一点的地方去办冬训的赛事。那每个城市呢都靠足球打出专属的 IP， 借着赛事流量提升城市知名度，慢慢的就把滇超做成一个响当当的流动名片。
1: 好，华老师，那么展望未来，您对滇超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呢？
0: 说到长远发展，我觉得可以学日本的激烈赛的思路，他们一直坚持扎根社区的理念，球场就是社区广场，比赛日周边有集市、小吃摊、亲子活动，很多低级别的俱乐部光靠主场经济就能盈利。对滇超的未来，我有4点具体的想法。第一是对标职业的赛事标准，把办赛、执法、安保这套体系呢做标准化，那么赛事呢规格和参赛体验才能继续提升。第二是夯实青训的底子，以后每支球队呢建议最好都配套于师傅的梯队，人才打基稳了，滇超才不会是一阵风的热闹。第三是把周末看球加短途旅行做成常态化的产品，把丽江的成功经验往宝山、红河、德宏等推广，让更多的州市能分享到足球文旅的红利。第四是要加强市场化的方向，比如要做好球赛的赛前经济、赛中经济、赛后经济，而不是简单的踢一场球。赛前可以热身，你比如说球迷见面、球迷和明星同场训练等等。但关键的还是要加强商业开发，多拿点赞助冠名，做做周边衍生品，数字版权合作，把体育文旅的产业链搭起来，最终是不光让滇超成为云南的体育名片，也能把云南打造成中国足球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标杆。
2: 好的，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

0: 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1: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5: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

0: 少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当前我省已经全面地进入到了主汛期，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

0: 经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市两污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十四五时期，全省新建改建城市供水等地下管网达到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国务院关于印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目标。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显示，2026年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军今年9月30号前必须要撤出伊拉克。刚果卫生部门在14号发布的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11例，这其中死亡754例。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发布消息，云南电力市场从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经突破了1.5万亿千瓦时。作为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电力市场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截止到2026年的6月份，云南电力市场注册经营主体体量已经突破了10万家，经营主体类别从3类拓展到了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分布式能源等6类。目前，云南电力市场现货市场活力释放，中长期市场高效协同机制日趋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呈现出了中长期平稳、现货活跃的良好态势。同时，省内和跨省经营区以及跨境4个市场协同贯通，全域电力资源高效优化配置。2025年，云南网对网西电东送实时累计出清电量较框架协议电量增长30%，跨经营送华东、送浙江累计交易电量超过了6.8亿千瓦时，跨境市场老挝北部千万级清洁能源项目完成注册、交易、结算一体化落地，累计吸引了100多家境外主体注册交易。记者近日从昆明海关获悉，在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量值均居全国首位。目前，我省共有瑞丽、河口、莫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当中，占比超过了1/4。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近日荣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来关注。
2: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巧家县与四川宁南县交界处，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2大水电站。 三峡集团协

0: 从水电行业产业链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成功破解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洞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枢纽工程12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目前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多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汪志林：
1: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走深走实，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造福更多人民群众贡献力量。
2: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以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餐饮、商品销售平稳。这其中，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能效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和24.5%，以及12.1%。这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较1到4月份提高了6个百分点。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7月13号开始，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的启动，首批录取通知书已于当日送达到考生手中。云南邮政持续优化考生服务体验，考生可以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借邮号以及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实现邮件寄递全程可查询、可追溯、可溯源。近日，文山州富宁县花甲乡严格执行1262机制，连接成功处置了2起山体滑坡险情，累计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9户19人，实现了零伤亡。这2起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司全国通报表扬。
3: 6月29号，富宁县花甲乡遭遇极端短时强降水，单小时降雨量高达37.2毫米。晚上8点半左右，李瑟行政村纳利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在巡查时发现，省道203沿线山坡出现土体开裂下滑的情况。富宁县花甲乡李瑟行政村纳利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
4: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村委会，通知乡上的，同时周边的下面的5户、这边的2户赶紧转移到山下里面去。
3: 接报后，花甲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干部采取背、扶、抬的方式协助撤离，仅用30分钟就将受威胁的7户15人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晚上9点11分，纳利村隐患点发生滑坡，垮塌泥沙约1000立方米，道路完全中断。6月29号晚上11点14分，炮火村龙宝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紧急报告：村后山出现明显泥土下滑，坡面裂缝扩大。富宁县花甲乡炮火行政村龙宝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
5: 下一滴滴，我们都随时过来看，悄悄到这南湾上了嘛，这下面太大太危险了嘛。第一时间我都是统一喊他们搬迁，不挨着这个位置。
3: 6月30号0点04分，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迅速行动，相互配合，将受威胁的2户4人全部安全转移。转移出来不到半小时，约550立方米的滑坡体瞬间冲垮房屋后墙和厨房。这2次成功避险，充分检验了文山州15445防汛工作法的实战效能。15445防汛工作法是文山州全面落实1262机制探索形成的基层经验。富宁县花甲乡党委委员杜杰：
6: 一旦监测发现险情隐患异动，坚决执行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快速组织涉险

0: 群众撤离安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7月11号晚，2025-2026福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让文体旅融合破圈，更为区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2: 7月11号晚，2025-2026福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让文体旅融合破圈，更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3: 滇超总决赛冠军之夜，但我感觉更像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在场外我就感受到了这股热浪，16州市的表演方阵都来了，大家穿着盛装，唱唱跳跳，热热闹闹，共赴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就是非常纯粹，非常云南的快乐。这届滇超一路走来，16个州市都掏出了真心，付出很多，这场毕业终章当然该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我们的球员歌手上场了，来验收一下他们这几天的排练成果。总有人说起文旅足球就好像热爱打了折扣，但我采访过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是被组织来加油的，有的是陪家人来看热闹，还有的像我一样是因为工作入局，但喊个一两场就喊出了感情。对家乡的归属感太容易被催化成对主队的依恋了，对拼搏的感动太容易沉淀为对球员的偏爱了。我想有了越来越多人热爱的浇灌，云南足球的土壤会越发肥沃，越发生机，长出实实在在的希望。民族大联欢的热腾也掩盖不了这场巅峰对决的锋芒。上半场昆明队掌握局面，数次兵临城下制造门前险情，但丽江队防守滴水不漏，反击更是快准狠，强强对决，极限拉扯，70分钟双方都没有攻破球门，直到恭喜丽江队以18轮全胜、赛季不败的绝对统治力加冕滇超冠军，这就是绝对实力带来的绝对稳定。耀眼的强大两字背后，往往让人容易忽视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永不松懈的付出、持之以恒的深耕。丽江队的每一场胜利都值得被致敬。同样，我们的昆明队也值得上一句响亮的真棒。作为大家都想挑战的省会哥，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寸土不让的斗志，在强敌环伺中拼下滇超亚军，这份成绩同样掷地有声。不论是场外还是场内，真的能感受到球迷喷薄出来的热爱，那是生长了百年的力量，是扎根在骨子里的足球基因。在这样的热烈滚烫里长出来的足球，自然筋骨强劲，自然底气十足。在快结束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本就沸腾的赛场顺着雨声声势越发有力，本就难忘的决赛夜共淋一场雨，又多了层共赴山海的宿命感。可对幕后的工作人员来说，遮设备、抢场地、调流程，浑身湿透，脚步匆匆，但还是乱中有序的把所有环节都扛下来了。其实这狼狈又坚挺的样子，太像我们这整一届滇超了。一个赛季走下来，牵扯了大大小小无数部门，没有人是熟手，没有标准答案，有疏漏，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场一场摸过来了。这场大雨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从容有序都是从手足无措里长出来的，就像云南足球的路也不会是一蹴而就，要踩着风雨，带着韧劲，一步一步扎根下去。我们不怕起步狼狈，因为我们知道走下去就会越走越稳。
1: 2026年石林火把暨暑期系列活动14号在石林风景区正式发布。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的2026年石林火把节将于8月5号到9号在石林举行。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4: 8月5号，从薪火相传取火送火仪式开始，石林正式进入火把节狂欢模式。 期间将有石林火潮青年音乐节、激情火把夜万人大三弦、牛王争霸赛、阿诗玛盛装秀。

0: 二十码市集等活动展开。石林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丹奇。
1: 往年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火把狂欢活动，在火把节当天晚上有民俗巡游活动，全面恢复了火把节的传统仪式，让2026火把节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这个活动也是全民参与的，可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
0: 今年暑期，石林县还创新打造暑期体育狂欢新模式，以赛事为名片，以体育为纽带，将五项重磅赛事有序排布，让整个假期充满竞技的热血与活力。石林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高秋熙。
2: 从7月17日开始，陆续会有五场赛事继续登场，国家级泰拳锦标赛，也包含省级的省运会青少年篮球组的决赛，同时呢，还有市级的昆明市大众击剑公开赛、二十码杯乒乓球邀请赛、彝族传统摔跤比赛。整个暑期还打造了包含非遗、生态环保、喀斯特地质的九项研学路线。
0: 与此同时，石林县推出多项优惠政策。7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届高考学子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可不限次免票游览石林风景区和乃谷石林风景区。体育赛事期间，所有参赛运动员、裁判员、领队及教练员可免费畅游石林景区。火把节期间，全县单位自有停车场及国资车位全部免费开放。对节日期间轻微违规行为，交警部门将视情况进行柔性执法。
3: 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委15号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以及强降雨对于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据悉，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汛办在14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了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布工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统计局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4号，全国用电负荷达到15.5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较7月10号的15.18亿千瓦时增加了3300千瓦。高温天气和工业生产稳步提速是推动本次用电负荷创新高的核心原因。好，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4: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东部、曲靖市东部、昆明东部、红河东部、文山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另外，在丽江市、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西部、昆明西部、曲靖市北部、昭通市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晴转阵雨，气温19到29度，宝山中雨20到25度，楚雄阵雨20到28度，大理阵雨18到27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12到22度，蒙自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丽江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泸水中雨24到30度，普洱阵雨20到25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文山中雨21到31度。

0: 度，景洪冲雨25到32度，玉溪阵雨20到29度，昭通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0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000户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啊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你啊就快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一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000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金100。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0: 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8期。听众朋友，近年来呢，随着医学技术的突破，肿瘤治疗已经进入了精准时代。如果说靶向治疗是精准打击癌细胞的生物导弹，那么我们要聊的肿瘤免疫治疗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注入了一支特种部队，它不是直接杀敌，而是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识别和清除癌细胞。肿瘤免疫治疗作为癌症治疗领域的明星，为无数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这支特种部队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有时啊也会误伤正常的免疫调节机制，攻击正常的组织，导致一系列特殊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如何科学认识这些反应呢？又该如何正确护理？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深入解读肿瘤免疫治疗的护理知识。祝您科学应对，安心治疗。名医档案。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镇雄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云南省星滇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多项学术任职。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健康生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很高兴能继续和大家分享肿瘤治疗的新进展。之前呢我们聊了靶向治疗，那今天我们要重点谈谈免疫治疗的护理，这对患者的治疗体验和效果呢同样关键。
0: 高博士啊，中医阴阳理论提到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运转、病变发展与诊疗调养全部遵循阴阳对立统一的规律，阴阳相互制衡，二者协调共存，人体才能保持健康。人体免疫力过低，身体抵御疾病肿瘤的能力会大幅下降，免疫力过度亢进，免疫系统又会不分敌我地攻击自身组织，诱发各类病痛。只有免疫系统维持平衡，才能守护身体健康。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常说免疫治疗依靠的是激活自身免疫力对抗肿瘤，想请教您呢，它和传统的化疗、靶向治疗存在哪些本质的区别吗？它的日常护理难点又在哪里呢？
1: 子云，这个问题呢，问到了免疫治疗的核心。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化疗呢，好比地毯式轰炸，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是快速分裂的细胞都杀，所以副作用大。那靶向治疗呢，好比是精准制导导弹，识别癌细胞特有的靶点来进行攻击，精准但前提是有靶点。那免疫治疗呢，好比训练军队，它不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通过松开刹车，比如说 PD-1 PDL-1 的抑制剂，或者踩下油门，比如说 CAR-T， 那重新激活患者体内被肿瘤麻痹的免疫 T 细胞，让这些战士去识别和清除癌细胞。那这种机制的独特性呢，也带来了日常护理上的特殊挑战，因为免疫系统被全面激活，它可能在攻击肿瘤的同时呢，也误伤了正常的器官和组织，导致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反应。那这些反应呢，可以出现在皮肤、肠道、肝脏、肺部、内分泌腺等任何部位，表现形式多样，需要患者和家属呢密切关注，及时沟通，科学管理。
0: 高博士啊，免疫相关不良的反应涉及全身多个器官，类型繁多，普通人呢很难分辨轻重。高博士，能不能按照不良的反应累积的身体部位，分别为我们讲解对应的居家护理要点与专业的应对方案呢？
1: 好的，那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管

0: 管理呢，遵循一个核心原则：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绝大多数的不良反应呢，是可逆的，关键在于及时干预。下面呢，我分5点来进行逐一的讲解，那包括了皮肤毒性、消化道毒性、肝脏毒性、肺部毒性、内分泌毒性，以及呢一些罕见的毒性反应。首先呢是皮肤毒性，那皮肤反应呢是免疫治疗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瘙痒、白癜风等。有趣的是呢，出现皮肤反应，有时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被有效的激活，疗效比较好。对于皮疹、瘙痒的护理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皮肤保湿，那从治疗第一天起的。就要坚持使用温和无刺激的保湿霜，保持皮肤的湿润。那其次呢？那使用温水洗澡，避免水温过高，避免用力搓洗。要穿着宽松、柔软的棉质衣物，避免日晒。外出呢，要做好物理防晒，同时呢，要遵医嘱用药。如果出现中度以上的皮疹或者是瘙痒呢，医生会开具外用的药膏，比如激素类的药膏。或者是口服的抗组胺的药，一定呢要按时按量使用，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抓挠。
1: 刚才呢，高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介绍了皮肤的毒性，您还说有消化道的毒性，在这方面我们怎么理解呢？
0: 那在消化道反应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腹泻呢是常见的消化道的反应，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发展为结肠炎。那主要的表现呢是腹痛、便血、粘液便。那对于腹泻的护理的话呢，首先是要饮食调整。一旦发生腹泻后呢，要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比如说粥、烂面条、蒸蛋羹。那避免油腻、辛辣、生冷以及产气的食物，比如说豆类、牛奶。同时呢，可以少量多餐。其次要补充水分，因为腹泻呢会导致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要及时补充温水、淡盐水或者呢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那同时患者和家属呢要密切的观察，注意观察大便的性状、次数，有无腹痛、便血。如果腹泻每天超过4次，或者是伴有腹痛、便血，要立即就医。那医生可能会建议暂停免疫治疗，并使用激素类的药物。
1: 那对于肝脏毒性又有哪些表现？该怎么护理呢？
0: 那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免疫性肝炎，通常无明显症状，仅表现为肝功能化验的指标，比如说转氨酶啊、胆红素升高。那对于肝脏的监测与护理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是定期复查。那免疫治疗期间，必须遵医嘱定期抽血复查肝功能，早期发现异常，及时干预，效果很好。那其次呢，要注意观察症状，注意有无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皮肤或者是眼白发黄，那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黄疸，还有尿色加深等。一旦出现呢，要及时就医。那在生活调理方面呢，治疗期间要避免饮酒。少吃油腻食物，保证呢充足的睡眠。
1: 请您结合肺部毒性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护理呢？
0: 那免疫性肺炎呢，虽然发生率不高，但可能呢比较严重，需要高度警惕。肺炎的预警信号呢有新发或者是加重的干咳，这是最常见的早期信号。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活动后加重以及发热。那一旦出现上述的任何症状，必须立即就医。进行胸部 CT 等检查，早期发现，早期使用激素治疗，效果通常比较好的。
1: 高博士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针对于内分泌毒性方面都有哪些表现呢？
0: 免疫系统呢，可能攻击内分泌腺体，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甲亢或者甲减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呢，垂体炎、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减退等，这些反应可能比较隐匿。症状不典型，比如乏力、畏寒、体重变化、头晕、低血压等。对于内分泌毒性的管理呢，需要注意。首先是定期监测，我们在治疗期间呢，需要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血糖、血压等。其次是症状的观察，要注意有无不明原因的严重乏力、嗜睡、怕冷或者怕热、心慌、体重的骤变、头晕、 低血压等出现上述症状呢，要及时的告知医生。大多数的内分泌毒性呢是不可逆的，但是通过相应的激素。

0: 素替代药物，比如呢，在甲减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优甲乐来进行治疗。那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泼尼松来进行治疗。那这些药物治疗呢，通常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罕见毒性，比如说免疫治疗呢，还可能会引起肾炎、心肌炎、胰腺炎、关节炎、葡萄膜炎等。虽然罕见呢，但一旦发生，可能比较严重。任何新出现的无法解释的症状呢，都应该第一时间来告知医生。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刚才呀，我们听完高博士的讲解，相信大家都有清晰的认知了。免疫治疗是一把双刃剑，在唤醒自身免疫力、对抗肿瘤的同时，也会产生专属的副作用。细致的日常护理、常态化的身体监测，是让免疫疗法精准清除病灶、减少自身损伤的关键保障。本期的健康生活，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全方位拆解肿瘤免疫治疗居家护理全要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听众问答的环节，针对大家治疗期间遇到的各类实际困惑，请高博士逐一答疑。咱们的健康生活栏目每周三下午2点半首播，周四早上9点半重播。我是紫云，欢迎各位听众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持续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高博士，后台呢，我们收到许多的听众发来的一些真实的提问呢，接下来麻烦您为大家逐一解答一下。
0: 好的，紫云老师。
2: 好，我们看到窗台上的猫，它是这样问的：“高博士好，我父亲呢正在使用 PD-1 抑制剂治疗胃癌，近期呢身上长出了一大片的红疹，瘙痒难耐的。听说啊，长出皮疹就代表着药物起效了，想问问专家该如何居家护理呢？”
0: 您好，您父亲出现的皮疹呢，确实是免疫治疗常见的皮肤不良反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出现皮疹呢，可能意味着免疫系统被有效激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那护理上呢，首先千万不要搔抓，以免破皮感染；其次呢，要加强皮肤的保湿，使用温和无刺激的润肤露，那穿着宽松柔软的棉质衣物，避免日晒。同时，一定要把上述情况呢告诉主治医生。那医生呢会根据皮疹的严重程度，判断是否需要用药，比如说外用的药膏或者口服抗过敏的药。如果皮疹范围广，瘙痒严重，或者伴有水泡破溃，需要立即就医。
2: 好，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向着光，他是这样提问的：博士您好，我母亲呢确诊为肾癌，接受免疫治疗之后呢，总觉得浑身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呢？有哪些缓解的办法吗？
0: 您好，这位听众，那您母亲呢接受治疗之后呢，出现乏力这个症状，那是我们免疫治疗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之一。但是呢，也需要警惕是否为内分泌毒性，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引起的。那首先要在复查时把这个情况呢详细的告诉医生，医生会安排相关的检查，比如甲状腺功能、电解质等，来排除其他的原因。如果排除了其他问题，单纯的癌阴性疲乏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缓解。首先呢，合理的规划活动与休息，把重要的事情呢安排在精力最好的时段。其次呢，要适度的运动，比如散步、打太极，反而有助于改善疲乏。同时呢，还要注意均衡营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还有呢，要注意心理的一个放松。那通过听音乐、冥想等等方式呢，来舒缓压力。
2: 谢谢高博士的回答。今天呢，提问题的朋友还真的多啊。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位朋友蜗牛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紫云好。我父亲呢，用免疫治疗之后出现了腹泻，每天3、4次，肚子不疼，需要去医院吗？”
0: 你好，蜗牛，您父亲。

性的情况呢，需要引起重视，但是呢，不必过度的恐慌。那腹泻呢，是免疫治疗常见的消化道的反应。如果每天腹泻次数不超过4次，那没有腹痛、便血、发热等症状呢，可以先尝试饮食调。

0: 据情况指导您是否需要用药或者是来院复查。那如果腹泻的次数继续增加，也就是每天会超过4到5次，或者是出现腹痛、便血、发热，那必须立即就医，因为呢，这可能是免疫性的结肠炎，需要及时的处理。
1: 刚才呀，我们高博士给每一位听众的提问回答的都非常的详细。继续来看这位朋友“静待花开”的提问，他说：“博士好，我肺癌免疫治疗结束了，但是医生说呀，还是要定期复查，这是为什么呢？要查一些什么呢？”
0: 你好，那免疫治疗结束后呢？免疫系统被激活的效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那因此呢，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也可能在治疗结束后数月甚至更久才出现。定期复查至关重要，目的呢是监测远期的不良反应，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垂体炎、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内分泌毒性，评估肿瘤的控制的情况，监测有无复发或者进展。那主要复查的项目呢，通常包括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CT、血液学检查，包括了血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肾上腺皮质功能相关激素等。同时，复诊的时候呢，医生也会问诊和进行体格检查，所以请务必遵照医嘱，按时复查。
1: 嗯，好，我们抓紧时间，最后请您回答娜娜的提问。她说：“高博士好，在免疫治疗费用这一块也不低，那么日常护理上有没有什么省钱又有效的小窍门吗？”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患者以及家属想知道的。那护理上最省钱的窍门呢，其实就是预防。那首先是预防感染。那免疫治疗期间，患者的免疫力处于战斗状态，容易被外界细菌趁虚而入。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去人多拥挤的地方，这能省下很多治疗感染的费用。那其次是预防跌倒。如果患者因为乏力或服用激素导致骨质疏松，家里要做好防滑措施，避免骨折。那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心理支持，家属的陪伴和鼓励是最好的药物。多和患者聊天，缓解焦虑，这不需要花钱，但是呢，对提升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高博士啊，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请您呢为正在接受或即将接受免疫治疗的朋友们总结几条核心的日常护理建议，好吗？
0: 好的，子云。那今天的话，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进行总结。第一个是敏锐，免疫治疗的副作用呢，千人千面，家属和患者要像侦探一样敏锐，不放过任何身体的微小变化。第二个呢是沟通，要建立与主治医生的畅通沟通渠道，有反应早报告是处理免疫副作用的黄金法则，千万不要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那第三个呢是生活化，护理呢不仅仅是打针吃药，更体现在一日三餐、起居作息中，保持均衡营养，适度运动，积极心态就是最好的护理。
1: 听众朋友，肿瘤免疫治疗为癌症治疗开辟了全新的道路，科学的护理则是这条路上的护航员。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帮助大家拨开迷雾，用科学的知识和细致的护理为生命加油。感谢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
0: 感谢子云，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每一位患者都能在科学治疗和精心护理下走得更远，活得更好。
1: 嗯，感谢您的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罗壮教授，带大家了解吸烟跟全身疾病的关系。请您继续关注7月22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

0: 就算很短暂也行。
1: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同一时。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心灵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亚。7月16号中午12点，我将和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电网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你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用电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

0: 代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们插播一条仅云南听众的内部福利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那么今天率先就开通了咱们云南的专属福利专线。眼睛干涩、模糊、发雾、迎风流眼泪、看手机看电视费劲儿的听众，现在可以赶快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免费多送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看会手机，眼睛感觉到疲劳干涩，总是觉得眼睛里有揉不出的沙子，出门感觉到强光会刺疼流眼泪，严重的时候您的视线是灰蒙蒙的一片，看报纸看电视什么都看不清，在这个时候您就抓住了机会，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里面就融合了10多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营养吸收的会更快，贴一次相当于给咱们的双眼做了一次中药雾化理疗，敷完了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亮的以及舒缓的，干涩酸胀频繁流眼泪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明显的缓解，日常看东西轻松不费劲儿。恰逢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下单，福利直接翻倍，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一套周年庆定制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那么最后还有一张柔软透气的双人下凉被，之前从来没有送过，这可是咱们26周年大庆专门给咱们云南听众特批下来的，限时啊只有10分钟，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发放的消息。那么在半点之后呢，发现新云南带您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那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欢迎走进今日热点。7月13号，云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始发放了。云南邮政成立了省市县三级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服务保障专班，全面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普通高校走访对接，实现高校合作全覆盖。我们来关注。
2: 针对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强降雨等复杂天气情况，云南邮政加强了重点区域运输组织和汛期安全保障，动态优化邮路运行和车辆调度，确保邮件运输安全畅通。云南省邮政公司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3: 从收寄端的专用封套单封单交，到我们处理端的专人专机优先处理，再到投递端的双证合印本人签收，做到了全流程闭环的一个管控。
2: 目前考生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邮件号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投递过程中，邮政工作人员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通过识别身份证信息在核验无误后方能签收的方式，切实保障邮件安全。
0: 从13号起，2026年云南省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派送了。作为唯一指定的寄递单位，中国邮政 EMS 在云南成立了省市县三级的保障专班，落实17个确保、16个严禁，全流程规范，及时准确地将通知书送到考生的手中。
4: 作为全国高校录取通知书及学生档案的唯一指定寄递服务单位，中国邮政 EMS 肩负着特殊邮件的安全寄递使命。今年，云南邮政提前部署，迅速成立省市县三级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保障专班，已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普通高校的走访对接。通过落实17个确保、16个严禁要求，强化收寄、处理、运输、投递及客服各环节协同联动，确保每一份金榜喜讯第一时间安全送达考生手中。云南省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3: 那从收寄端开始，我们采用专用封套单封单交，那从处理端开始呢，我们采用专人专机优先处理，那再到投递端开始，我们采用双人合印本人签收，那应该来说做到了全流程闭环的一个管控，也确保了每一份录取通知书呢能够安全高效的送达。
4: 工作人员介绍，考生可关注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小程序，进入服务页面，选择查录取通知书，输入邮件号或准考证号即可精准掌握邮件动态。云南省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3: 今年的录取通知书是从7月13号开始，然后一直要延续到8月末9月初。今年我们预计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呢，大概会有36万件左右。
4: 投递过程中，邮政工作人员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通过识别身份证信息，在核验无误后方能签收，以此保障邮件安全。云南省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3: 考录取通知书到达当地的邮政以后了，我们投递员呢会预先跟考生做一个电话预约，那投递员会根据预约的时间呢准时的把录取通知书送达到考生手里边，那考生呢只用凭借身份证准考证号呢本人签收以后就可以领取到录取通知书。那如果出现考生不在家的这一种情况呢，也可以由家长凭借身份证准考证以及户口册呢亲自代为签收。
0: 又是一年收获季，金榜题名正当时，但是呢，仍然有部分学生因家庭困难、突发变故、经济拮据等一些现实的原因，在象牙塔前呢徘徊。为了帮助这些学子完成学业，实现人生的理想，昆明各区爱心助你上大学公益活动再次起航，我们来关注。
5: 爱心助你上大学活动资助对象为2026年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民办高校预科预升本、国家定向军事院校、免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不在资助范围内。辖区户籍的农村城市低于当地平均收入家庭，进城务工及因自然灾害、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家庭阶段性经济特别困难人员、低保残疾单亲孤儿等困难类型大学生，遵纪守法、品学兼优、没有获得其他奖学金或助学金资助的经济困难大学生，符合以上条件的学子从即日起可向本人户口所在地街道团工委提交家庭情况说明表、户口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等资料申请资助。共青团区委将对申报学生进行实地家访，摸底调查申报情况的真实性。对于符合资助条件的资助对象，昆明市青基会原则上给予不低于每人6000元的资助标准，并按照学年拨付至受助学生账户。如受助生在下年度出现考试不及格、违反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等情况，则不再持续资助，转移资助其他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
6: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15号20点到7月16号20点，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文山州东部、红河州西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宝山阴转小雨，20到25度；楚雄小雨，20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11到22度；蒙自小雨，22到29度；丽江阴，17到27度；镰仓阴转阵雨，19到24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20到29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渤白海滩的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近日荣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巧家县与四川宁南县交界处，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产业链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成功破解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洞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枢纽工程12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目前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多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汪志林：
3: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走深走实，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造福更多人民群众贡献力量。
1: 近日，文山州富宁县花甲乡严格执行1262机制，连接了成功处置2起山体滑坡的险情，累计提前转移受威胁的群众9户19人，实现零伤亡。这2起案例呢，获应急管理部的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全国通报表扬，被评价为基层地质灾害防范的典型案例。
4: 6月29号，富宁县花甲乡遭遇极端短时强降水，单小时降雨量高达37.2毫米。晚上8点半左右，李瑟行政村纳利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在巡查时发现，省道203沿线山坡出现土体开裂下滑的情况。富宁县花甲乡李瑟行政村纳利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
5: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村委会，同时乡上的，同时周边的下面的5户，周边的2户，赶紧转移到所辖的。

0: 接报后，花甲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干部采取背、扶、抬的方式协助撤离，仅用30分钟就将受威胁的7户15人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晚上9点11分，纳利村隐患点发生滑坡，垮塌泥沙约1000立方米，道路完全中断。6月29号晚上11点14分，炮火村龙堡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紧急报告，村后山出现明显泥土下滑，坡面裂缝扩大。富宁县花甲乡炮火行政村龙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
1: 小一点点，我们的叔叔过来看，悄悄走到楼房上了嘛，就小米他打他微信了嘛。第一时间我都是通知喊他们搬迁，不挨着这个位置。
0: 6月30号0点04分，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迅速行动，相互配合，将受威胁的2户4人全部安全转移。转移出来不到半小时，约550立方米的滑坡体瞬间冲垮房屋后墙和厨房。这两次成功避险，充分检验了文山州15445防汛工作法的实战效能。15445防汛工作法是文山州全面落实1262机制探索形成的基层经验。富宁县花甲乡党委委员杜杰：
2: 一旦监测发现险情隐患异动，坚决执行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快速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安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生活在云南，让我们继续。7月11号晚，2025-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民的运动热情，让文体旅融合破圈，更为区域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1: 7月11号晚，2025-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让文体旅融合破圈，更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展现出蓬勃气象。
2: 滇超总决赛冠军之夜，但我感觉更像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在场外我就感受到了这股热浪，16州市的表演方阵都来了，大家穿着盛装，唱唱跳跳，热热闹闹，共赴这场城市间的足球盛宴，就是非常纯粹，非常云南的快乐。这届滇超一路走来，16个州市都掏出了真心，付出很多，这场毕业终章当然该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我们的球员歌手上场了，来验收一下他们这几天的排练成果。总有人说起文旅足球就好像热爱打了折扣，但我采访过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是被组织来加油的，有的是陪家人来看热闹，还有的像我一样是因为工作入局，但喊个一两场就喊出了感情。对家乡的归属感太容易被催化成对主队的依恋了，对拼搏的感动太容易沉淀为对球员的偏爱了。我想有了越来越多人热爱的浇灌，云南足球的土壤会越发肥沃，越发生机，长出实实在在的希望。民族大联欢的热腾也掩盖不了这场巅峰对决的锋芒。上半场昆明队掌握局面，数次兵临城下制造门前险情，但丽江队防守滴水不漏，反击更是快准狠，强强对决，极限拉扯。70分钟双方都没有攻破球门，直到恭喜丽江队以18轮全胜、赛季不败的绝对统治力加冕滇超冠军，这就是绝对实力带来的绝对稳定。耀眼的强大两字背后，往往让人容易忽视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永不松懈的付出、持之以恒的深耕。丽江队的每一场胜利都值得被致敬。同样，我们的昆明队也值得上一句响亮的真棒。作为大家都想挑战的省会哥，他们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寸土不让的斗志，在强敌环伺中拼下滇超亚军，这份成绩同样掷地有声。不论是场外还是场内，真的能感受到球迷喷薄出来的热爱，那是生长了百年的力量，是扎根在骨子里的足球基因。在这样的热烈滚烫里长出来的足球，自然筋骨强劲，自然底气十足。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本就沸腾的赛场混着雨声，声势越发有力。本就难忘的决赛夜共淋一场雨，又多了层共赴山海的宿命感。可对幕后的工作人员来说，遮设备、抢场地、调流程，浑身湿透，脚步匆匆，但还是乱中有序地把所有环节都扛下来了。其实这狼狈又坚挺的样子，太像我们这整一届滇超了。一个赛季走下来，牵扯了大大小小无数部门，没有人是熟手，没有标准答案，有疏漏，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场一场摸过来了。这场大雨好像也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从容有序都是从手足无措里长出来的。就像云南足球的路也不会是一蹴而就，要踩着风雨，带着韧劲，一步一步扎根下去。我们不怕起步狼狈，因为我们知道走下去就会越走越稳。
0: 7月16号，2026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将在昆明市巡店凤龙湾水上运动中心举行。赛事呢，将汇聚云南、浙江、四川、上海等9个省市顶尖的残疾人水上运动代表队参赛。 赛艇、皮划艇两大竞赛板块，合计34个竞�赛小项，将决出34项金牌。残疾人赛艇、皮划艇运动呢，是极具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水上竞技项目。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也是国内的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项目级别最高、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年度顶级专项赛事。本次赛事啊，将全力支撑国家残疾人水上项目奥运备战与人才选拔的同时，填补云南省承办的全国残疾人水上项目的历史空白，助力全省残疾人竞技体育体制发展。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仲夏时节，雨量充沛，云南凤庆的野生鸡枞如期破土大量上市。这份自带天然鲜香、肉质细嫩的山野珍品是当地独有的时令特产，更是助力群众增收的富民宝贝。
4: 鸡枞上市期的凤庆三岔河镇村落街巷，处处是收购加工的忙碌景象，醇厚菌香萦绕乡间。在集镇居民鲁晨燕的农家小院，新鲜采收的鸡枞层层堆叠，前来帮忙的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分拣、去杂、清洗、撕块等精细化工序，最大程度保留野生鸡枞的原生鲜味与天然品质。三岔河镇地处凤庆县南部，境内山林广袤，生态优良，独特的立体气候和无污染的山林沃土，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本地小黑头鸡枞，肉质紧实细嫩，韧性好，香气浓郁醇厚，鲜甜感突出，深受省内外消费者认可与青睐。三岔河镇集镇居民鲁晨燕：
5: 我们这里的鸡枞品质好，米其达被大家称为带身份证的鸡枞，很多外地采购商都是认准我们本地产地来专门收购。凭借稳定的优良品质，我们三岔河鸡枞的售价和销量长期高于周边地区的野生鸡枞。
4: 鲜香十足的鸡枞不仅丰富了大众餐桌，更形成采收、加工、网销一体化的产业链，为当地群众拓宽了稳定增收渠道。三岔河镇光华村村民周小小：

0: 寨子里面很多老人拆了几张，不方便拿到镇上卖，我就来做个这个中间人，既能帮助乡亲们解决销路，自己也能挣点辛苦费。
1: 依托传统匠心工艺，当地解锁多元鸡枞吃法，适配不同消费者的口感需求。宝山消费者段梅兰：
2: 我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专门买凤庆三岔河的鸡枞，不管是清水煮还是油炸，口感都特别鲜嫩，完全没有杂味。这种自然的鲜甜是养殖圈替代不了的，吃起来鲜香爽口，家人都特别喜欢。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Here we go. 云南 News Radio。聚焦周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市聚焦，随行有云广。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金色热线，彩云帮。
18: 供电局的师傅打电话给我说，问我可是家在那用电的量增加，可是一点异常哦。
19: 不收费，这是南网的公益互动。
16: 今年5月20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正式上线运行居民漏电监测系统，实现低压居民用户漏电监测全覆盖。这项数字化举措是什么？对居民有啥帮助呢？七彩云端彩云帮，你有问题我来帮，我们一起来看看。
18: 然后一天就是下午五点半左右，供电局的师傅打电话给我说，问我可是家里的用电的量增加，可是有点异常噶。我说没嘛，一般都正常的噶。那他就说他们那边监测着有点情况，没叫我检查去瞧噶。而且我想叫他们过来我看看嘛，后头查查我查着没有个插座有问题，我处理掉了嘛。但工作人员还叫我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我家的电量能够用多少，交电费也可以在手机上交。
16: 电网工作人员如何联系居民，让居民相信工作人员？这项预警服务收费吗？
19: 不收费，这是南网的公益活动，我们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我们是根据他们留在信息系统里的电话跟居民联系的，然后到现场以后，我们就亮明我们的身份，说明我们是供电局的工作人员。
16: 电网工作人员入户排查会做些什么？
19: 我们排查到漏电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们在哪个地方漏电，然后提醒他们注意安全用电。我们检查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有线路老化这几方面，检查到了我们会告诉他们。
16: 在日常中，居民如何感知漏电，如何检查自家电路？
10: 加装漏电保护器，定期对漏电保护器进行简单试验，如遇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或者触摸某些电器外壳有轻微的麻手感，都有可能是漏电的信号。日常检查时，居民可以留意家中电线是否有老化、破皮、裸露的情况。
16: 除了监测居民家中的漏电情况，这项数字化举措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独居老人用电异常监测，一起来看看。
10: 系统会记录老人的用电习惯，一旦检测到长时间没有用电、突然大功率耗电、夜间异常用电等异常的情况，系统会立刻预警。
16: 家属如何使用独居老人用电异常监测这个功能？
10: 下载我们的南网在线 APP， 打开亲情用电关怀用电服务模块，亲属可以通过信息验证绑定独居老人用户编号，查看日常用电数据，来实时的了解独居老人用电情况。发现用电异常，南网在线 APP 会立刻给订阅消息的家属发送信息提醒。
16: 居民漏电监测系统还有一些什么功能？
10: 我们的居民生活漏电监测系统是由云南电网公司市场部牵头，计量中心和数智运营中心开发，主要依托智能电表和后台系统监测。其核心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精准预警，能够实时捕捉用户日用电量突增等异常数据，精准锁定漏电隐患用户；二是快速处置联动，预警信息直接生成工单，指导供电所员工迅速联系用户，请专业的电工上门排查并消除隐患，后续将通过短信提醒网格经理以及用户；三是延伸服务与科普，在协助排查隐患的同时，为居民提供安全用电常识科普，引导用户规范用电行为，及时消除室内安全隐患，有效地规避电费纠纷，切实保障用户的用电安全与经济权益。
16: 用电安全无小事，遇到问题别着急，彩云帮随时在您身边。
4: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发现新云南，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日前呢，2026骏游六街乡村文化旅游活动在昆明市晋宁区六街镇圆满落幕了。其中呢，最受瞩目的莫过于郡王争霸赛及拍卖活动了，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15: 本次争霸赛设置了剑手青红葱组、剑手青白葱组、黄赖头三个组别，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组成评审团，从重量、品相、形态、内在品质三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
11: 都还是
20: 好容易打一好工资多少钱？
15: 面对送哪朵菌子参赛，这位菌农犯了愁。这么大的菌子，作为云南人，记者也是第一次见。经过严谨评审，三个品类的菌王逐一诞生。在随后的专场拍卖中，被誉为山林黄金的黄赖头菌王，兼具脆嫩口感与复合酱香的白葱菌王，以及以香味之王著称的红葱菌王依次亮相。
21: 我看上这一朵要出这么高的价格了，我在我做菌这么长时间，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白葱，所以说我对它是情有独钟，所以说我一定要拿下它。
15: 每件拍品以100元起拍，50元加价幅度进行现场竞价，最终黄赖头郡王以1100元成交，红葱郡王以1500元成交，而白葱郡王则以3000元的高价被一家餐饮企业拿下。拍卖不仅搭建了产销对接的桥梁，更让六街优质野生菌的品牌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作为国家级生态乡镇，六街镇以一朵山野菌为纽带，将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当天，六街镇人民政府还与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矿山设备新能源化技术应用项目合作协议，野生菌促繁基地与餐饮企业签署了农餐职工野生菌基地职工框架合作协议，实现了优质野生菌从山林到餐桌的无缝对接。
11: 眼下呀，正值鸡枞等野生菌的生长旺季，在哀牢山下的玉溪新平县公安局折折龙派出所里，连续37年的鸡枞之约准时到来了。
15: 褶龙派出所的草坪上，三窝鸡枞长势喜人，清甜鲜香的菌香飘满整个院落，这可把刚刚参加工作的警员高兴坏了。
22: 这是我第一次捡到，长势都非常好，有的还没有开，有的已经撑开了，早上到现在又长了一截。
15: 在褶龙派出所投入使用的37年里，每年7、8月，这些鸡枞都会按时探出脑袋，大家都打趣这是一窝有编制的鸡枞。民警们每年都抢着去捡菌子。
23: 每年这几天嘛，这窝鸡枞嘛，都会陆陆续续出来。早上来机关的时候嘛，他就发现这窝鸡枞，太让人羡慕了。
15: 经过民警的统计，今年的鸡枞三窝齐出，数量多达126朵，装了满满一箩筐。到底谁捡的菌子多，民警之间也在较劲儿。
24: 我是2022年来年褶龙派出所，才来这年就捡到了98朵鸡枞，真的太高兴太幸运了。
25: 我是2025年捡到的，当时捡了90多朵，和当年相比，今年捡到的数量更多，长势更好。
11: 听众朋友，七月盛夏，昆明近邻的云海花田进入到了年度的盛花期，依山临湖，30余亩花海全面绽放。市民呢，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解锁这份夏日限定的山野浪漫。
15: 进入云海花田，夏日主打景观圆锥绣球花海便盛放得让人惊艳。花团饱满蓬松，层层叠叠，奶白、浅粉、淡蓝、深紫依次渐变。微风拂过，花浪摇曳，暗香浮动。市民游客沿景观栈道穿梭其中，移步换景，心旷神怡。
26: 花非常美，天高云淡，气候宜人，感觉到很舒服。
27: 感觉非常清爽，你的而且那个花香哎，让人哎流连忘返的感觉，
26: 太美了。蓝天白云，鲜花盛开，而且气候宜人。6年了，我们每年都在重庆火炉飞到这里避暑。
15: 花田负责人介绍，每年7至8月是园区夏季的核心花期，除了圆锥绣球、大丽花、醉蝶花、大花飞燕草等特色花卉也同步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海五彩缤纷，迎风起伏，清香漫溢山野。
28: 在总的面积的话，就是60多亩，
0: 这两天花开得很热闹的了，基本上就是我们园区内80%的花都是在现在都到盛花期了，预计花期就是7月8月份，涵盖了整个暑期。我们目前门票的话是30块钱一位，然后团购的话有相应的优惠。
15: 云海花田位于滇池南岸，这个夏天在这里就能赴一场山野间的花海之约。
11: 根据最新出炉的2026年6月斗南鲜切花的榜单，2026年6月云南鲜切花产地全面进入到夏季的稳定采收周期，设置的大棚温控切花呢持续稳定产出，露天花卉进入到了稳产峰值，全月基础的平价花材供给充足，以毕业季纪念花艺和端午的国风礼赠为两大支点，叠加露营软装、居家消暑插花、毕业写真伴手礼等新兴的日常消费，斗南鲜切花市场延续5月的产销火热态势，整体呈现出了大众花材的货源充沛，节日需求带动浅色系的走量，新品种的规模化的铺货的市场格局，全月交易活跃度保持高位，延续着上半年鲜花消费的黄金周期。
4: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1: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市方面的消息。随着暑期的到来呢，凭借着夏季平均19.7摄氏度的天然的清凉气候呢，曲靖迎来了一年一次的避暑旅游旺季。在曲靖的麒麟区4A级景区麒麟水乡的8700亩湿地荷花进入到了全年的盛花期，当地呢整合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避暑休闲目的地，成为了滇东暑期文旅消费的热门标杆。
1: 盛夏七月，麒麟水乡荷塘碧叶连天，荷香满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湿地生态与清凉气候，这里早已成为曲靖近郊避暑纳凉的首选去处。今年暑期，景区跳出传统单一的观光模式，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围绕亲子休闲、避暑度假、民俗体验三大核心需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乡夏日的灵动风光。
2: 夏天来云南就是奔着凉快过来的，麒麟水乡嘛，这片荷塘特别壮观，既能坐船观赏荷花，又能带孩子体验清水航母，感受非遗文化，吃住都方便，整体体验特别舒心。
1: 瞄准暑期亲子家庭避暑旅居群体、 Z 时代国风青年三大核心客群，景区今年对全域旅游业态全面提档升级，新增水上闯关、网红透明船、丛林穿越等15项沉浸式体验项目，优化3条精品河海观光航线，投用画舫游船、环湖观光车共60余台，同时面向不同群体推出门票减免、免费停车等惠民政策，持续释放生态文旅红利。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其中亲子客群占比超60%。景区周边停驻多台避暑房车，不少家庭已在此生活半个多月，沉浸式享受水乡慢生活。
3: 老家气温太高，专门开着床车、房车和老伴儿来曲靖避暑，水乡环境干净凉快，吃住也很实惠方便，周边还有70多家民宿，没有房车来这里也很方便。
1: 围绕吃住行游娱全产业链条，麒麟水乡联合周边商户优化产品供给，推出特色江水鱼、8大碗、野生菌等特色餐饮，提档升级田园民宿、农家乐等住宿配套。景区全面强化暑期运营保障，新增停车泊位，加密水上安全巡查与客流分流管控，规范商户明码标价，以精细化服务迎接8方来客。
11: 听众朋友，7月12号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旅游推介会在昆明晋宁的牛链小渔村举行了。当地呢深挖古滇文明、郑和航海两大核心文化 IP， 依托环滇池的生态资源，面向全国发出旅居发展邀约。
15: 晋宁坐拥滇池南岸53公里湖岸线、42公里环湖绿道，在晋宁旅居，枕山宿水，其余烟火是日常。而最新打造的6条主题旅居线路，更是涵盖了晋宁的古滇都邑、郑和故里、滇岸原乡、云花之都以及民俗秘境，让旅居游客对这片万种风情的土地心驰神往。
5: 6条旅居线路更多的是涵盖所有晋宁吃住行游购娱所有最近

0: 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有很多人向往四川，也有很多人向往云南。云南北面和川西，哪一个最美，一直都是争论。而泸沽湖就坐落在最美的云南北面和川西交界之间。

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他觉得最美的风光不在目的地，而是在路上。但是对于泸沽湖来说不是这样的，因为无论你是从成都出发还是从丽江出发，最近都必须走200公里的山路。这段距离不远不近，因为主要是山路的原因，车速不可能太快，早上出发也要下午才能到达。在路上你会经过丽宁18湾的风光，这里不亚于泸沽湖，它是由丽江开往泸沽湖一段相对比较危险的路段，在金沙江峡谷一带短短20多公里的距离内，海拔高低落差达1000余米，形成了著名的18湾奇景。云南境内地貌多样，多高山大江峡谷，公路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但是能像丽宁18湾这样从山上一路看着怒江开下去，把山水和险峻之山路都融在一起的实在是不多。其实丽宁18湾并没有照片中那么险峻，它的路面比较宽，而且铺装非常好，所以开着车过弯不会太艰辛，你还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拍拍照片。驾车翻过一座山，遇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收费站，买了一张价格不便宜的门票，

我们已经到了泸沽湖景点的入口，然后又是弯曲回折的山路，还有很雄伟悬空沿山边铺架的桥梁。路的另一面，一大片蓝色的树涧若隐若现地出现了，我们越来越接近泸沽湖啦。泸沽湖位于最美的四川省西南方与云南丽江市交界处，它是两省的界湖。四川这边的湖岸线较长，但是面积又是云南这边的占多，你说不出它是属于云南还是四川。它吸引人从四面八方前来，有的人从成都出发，而我们是被它从丽江吸引过来的。这里海拔2690米，平均水深45米，最深处达93米。一直听说这里的水的质量是非常好，几乎可以直接饮用，透明度高达11米，最大能见度为12米，是四川最大的淡水湖泊，又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国内有很多的湖泊，但是没有找到一个与泸沽湖相似的。它不像无锡苏州太湖那样广阔，没有青海湖那样的深蓝，它明显是一个高山湖泊，周围群山环绕，水深加上水质透明，才会有那种一潭深蓝的效果。但最绝的是湖里面有小岛，散布着5个全岛、3个半岛、1个海堤连岛，而且岛上还有建筑物。其中云南这边的黑瓦舞岛位于湖心，距离湖岸落水村2500米，岛上树木葱茏，百鸟群集，是南来北往的候鸟野鸭的栖息之处，也是昔日永宁土司阿云山总管的水上行宫，美国学者洛克也曾旅居于此。静是泸沽湖的一大特点，也许是周围山峰的阻挡，湖面并没有太多波浪，湖岸曲折多弯，你还可以在沙滩上戏水玩耍。泸沽湖之所以神秘，不仅因为它藏身于群山之中，早年因为交通不便而人迹稀少，今天的游客其实也不算太多，而且这里呢还有古老神秘的民族以及传说中的走婚。这个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民族仍保留母系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女人的地位最高，于是呢就有了男来女家走婚的独特现象。一到夜晚，男子会用独特的暗号敲开女子的房门，然后会在天亮前离开，而他们并不会结婚，但会用一种方式去延续下一代。如果两人的感情破灭，一旦女方不再为男方开门，走婚的关系就宣告结束。泸沽湖畔居住着众多民族，以蒙古族为主。相传在元朝末年，蒙古族的一支部队在战争中败退泸沽湖，并定居于此，与当地的土著人走婚繁衍后代，所以与蒙古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丽的泸沽湖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不能忘却。在离别泸沽湖很久的日子里，我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神秘的湖泊，虽然去过，仍想再来。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十里春风，只为与你相约泸沽湖。

0: 泸沽湖走笔，作者三色堇，鼓手勇马。
1: 歌上歌，谁来相会，
0: 在湖水荡漾的波光里。

阳光一直垂直而下，一叶小舟从远处涉水而来，一个摇橹人像秋天一样压低了目光。多么好，这片湖水，这个境地，这样的时辰。我可以上你的小船吗？寂静已悄悄潜入深处。我不是摆渡人，也求渡不了你。这个有些粗犷的男人感觉有一丝见光，我已厌倦了交流的冲动。次日，当我踏进一个颇具文艺的客栈，当我在烛光中看到一个激情的西部牛仔正踏着鼓点敲打着夜色，敲打着温暖的光线，敲打着一整夜的石竹花、百合花、红玫瑰。纯正的法国红酒，光与影的每个表情，一些互不融合的事物反复回照着我的惊诧。哦，鼓手，有马，他就坐在我的对面。这个有些粗犷、有些不羁、有些见光的男人，正在靠近他的天堂与上帝。

0: Let's go. Tips.
1: 大家好，我是昆一中西山学校高三十班的彭启璇。泸沽湖地处高原，紫外线强烈，气候干燥，要备好防晒霜、墨镜、遮阳帽和保湿类护肤品。五到九月为旅游旺季，也是雨季，带好雨伞和带防雨罩的背包，需注意山体滑坡、塌方等事故的发生。昼夜温差大，即使夏天也要带上春秋季的外套，注意保暖。十月至次年四月是旅游淡季，也是旱季，需要带厚棉服和羽绒服防寒。五到九月也是花季，可拍摄泸沽湖的花海，雨后常有彩虹。十月至次年四月是拍摄日出日落和星空的最佳时间，每年会有一两次短暂的降雪，运气好的话可以拍到难得的雪景。端午节当地会举行赛龙舟比赛，农历七月二十五号是摩梭最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都可以拍摄到精彩的人文图片。除了夏季能吃到季节性的松茸、牛肝菌等野生菌，在泸沽湖餐馆的餐桌上常见的是美味的湖鱼、猪膘肉、荞麦饼、摩梭香肠等家常美食，还能喝到当地特色的光当酒和苏里麻酒。但是要记住哦，酒后可不要驾车。我是喜璇，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泸沽湖越来越现代化，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玩微信，喜欢时尚的衣服，喜欢在淘宝上购买生活所需，和其他任何地方的年轻人一样向往追逐着生活中各种美好的事物。除了旅游景点，这里更多的是平凡的柴米油盐，自然的世故人情。旧的故事历久弥新，新的故事还在悄悄上演，不变的用自己的文化充实着这个美丽的高原圣湖，而尊重与爱惜

歌都。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或者是说出类似于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话？然而世界上的事就像是水一样的流过去了，生活中的如果大多都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幸而做的良好的假设，生命中的如果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无奈。生命没有如果，三思而后行。来听到这首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

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接下来送上这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年轻的时候总是渴望成功，后来发现活得像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而年轻的时候也总是想着伪装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原汁原味的自己之后的人生再也难遇到。其实个性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财富。有的时候喜欢莫名的反复单曲循环一首歌，有的时候沉默会更好。

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等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接下来送上立奇的12月11日天气晴。

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接下来分享内因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夜晚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接下来分享一首《纷纷》，来自于徐怀钰。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努力过充实的生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价值和快乐。比方说，多读书，多交流，和旅行有一次约会。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愈合。人生不会永远都只有痛，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甜与乐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情网》。

那现在时间是1:15。刘德华的一首《回家真好》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这首歌道出了一个男人在外的繁杂疲惫，回到家之后就可以放松自己。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接下来分享妙语心得那一天。

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分享阿妹张惠妹 Yes or No。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地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好的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我这首刘星的《光》。

人的眼睛可以传递很多的信息，包括人的情感。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眼神了解到他在想什么，他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相由心生，眼睛和心灵是相通的，所以说眼睛会笑，心灵一定充满阳光。接下来听到温岚的《我全都相信》。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接下来听到黄雅莉还有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

假想，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接下来听到一首《二手烟》，来自于蔡健雅。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来听到齐秦所带来的冬雨。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继续来听到一首《北京的冬天》，来自于朗朗。

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下一首歌分享来自于陈淑桦的《流光飞舞》。

那现在已经是2:44。曾小黄晓明和孙俪所带来的《就算没有明天》。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能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我爱你那么多》。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失败来临怎么办？那当然是要勇敢地去迎接失败，因为明天你将会拥抱成功。不要再四处哭泣找人抱怨，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只需要勇往直前。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磊跟姚贝娜。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送上莫文蔚的这一首《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接下来送上严仁中所带来的嗜好。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来，听到这首《纯粹误会》，来自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

0: 这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那些艰难的岁月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贴切，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叫做明天会更好。活过来之后，让我们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吧。接下来听到这首《风继续吹》，来自于李克勤。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曲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2: 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0: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6: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昆明雷阵雨，18到28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牢记嘱托，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1: 15五期间，云南将推动陆网、水网、能源网加速成网融合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辐射中心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云南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增长较快，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展开交流。
0: 33年扎根乡村，在大山深处播下法治种子，云南基层法官龙静平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云南牢记殷殷嘱托，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3: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最小的成员崽崽，出生不久就因腿伤被野象群遗弃，林业部门及时将它送到救护中心，在饲养员象爸爸们的精心照料下，崽崽疗愈伤情，健康成长。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莫诗雨。
4: 是雨季，那小象呢，它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很正常的会滑倒，观察到它的这个脚可能会有点不适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带回去拍一个照片，增加了这个赶前和赶后的大象的这个记录表啊，让他们更好的去康复。
3: 中心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近年来，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亚洲象主要分布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并积极实施食源地修复工程等。目前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多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陈继明。
5: 我们的政府会给这些野生动物买这个动物肇事险，让老百姓也更愿意去开展相应的一些保护。
3: 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缩影。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和交汇地带，云南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构筑起立体防护网，包括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等。目前全省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6: 从比较偏僻的边疆到呢大的中心城市，老百姓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生态新这文明新的这一些理念都深入人心，同时呢政策体系的完善为未来呢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持续深入的提升打好了良好的社会的这一个基础。
3: 云南的生态优势也正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全省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亿千瓦，充沛的绿色动能吸引并滋养着千亿级绿色铝、硅光伏产业集群，茶叶、花卉、咖啡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畅销海内外。截至目前，全省成功创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2025年新增4个，单批次新增数量创历史新高。各地探索形成共山生态产业富民，西畴六子登科，华平产业绿色转型，孟连跨境生态协同，南华野生菌保育转化等一批典型模式。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一级调研员莫少洲。
7: 我们将统筹培育与监管，以创建除保护谋转化，推动示范创建从点到面拓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生态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3: 通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98.9%，稳居全国榜首。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抚仙湖、泸沽湖保持水质优，滇池水质跃升至近30年来的最好水平，几路湖、翼龙湖成功脱裂。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副处长杨红艳。
8: 15、17，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化拓展 COP15 成果，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示范样板，让老百姓看得见绿水青山，摸得着生态实惠。
1: 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通过综合交通的联网补网、高原立体水网的系统构建，以及新型能源体系的特色发展，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水平集成融合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3: 今年2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桂坤。
9: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云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丽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50000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黄金水道。
3: 过去5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全、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10: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输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3: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5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11: 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专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专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到2030年基本完成云南主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0: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3: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 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1%。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8.3046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36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3个州市、31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3.36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3.8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本批次项目优先吸纳带动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7月14号，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中国日报社副社长朱宝霞、缅甸联邦共和国宣传部部长滕林出席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吴旭视频致辞。作为中缅媒体双城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年会回顾联盟成立3年来的合作成果，现场启动和你在一起新3年合作计划，发布5个创作者小组和23个年度合作项目，涵盖联合制作、文旅推介、学术对话、青年交流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旗舰项目。柬埔寨王国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陶阿米达、泰国公共关系司司长苏勒泰勒葛赛等出席，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主流媒体、新闻机构、行业协会和智库负责人，以及国内媒体和项目合作单位代表约200人参加。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同步开设了2场主题平行对话和主媒体圆桌会，来自南亚东南亚多国的官员、媒体人、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3: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政府法律顾问萨布卡塔萨利塔，
13: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3: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 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峰。
14: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3: 印度尼西亚网络媒体协会中加里曼丹省分会会长尤里乌斯·马鲁利图阿·西纳加。
15: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0: 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平，33年来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用心用情践行承诺，做百姓心中的守乡人，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16: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龙进平。会唱他们的山歌，才懂他们的心声。真正的法治，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
17: 发型是变化了，但是33年，你觉得自己没变的东西是什么？
18: 我自己觉得没变的还是自己的初心，自己就有一个要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梦想。
3: 1989年。龙进平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因家庭贫困，当地乡亲们为他凑齐学费才进入大学。为此，当时的龙进平就萌发学成归乡回报乡亲初心，成为他求学的动力。1993年8月，大学毕业的龙进平放弃在州级单位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进入工郎法庭工作。工郎法庭是南涧县人民法院唯一的一个派出法庭，辖区3个乡镇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市居14个少数民族。他常常带上10多斤重的国徽跋山涉水，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法庭。悬挂好国徽，一个庄严而简单的山乡法庭便开庭了。按照法律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质证、认证、法庭辩论、调解。33年来，龙进平走遍了辖区的村村寨寨，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当地群众有困难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龙进平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村民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他不管不顾，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把父亲告上了法庭。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平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多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平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他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村民小美，
19: 他是一个播种者吧，对，先行法律，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3: 作为法律专业人才，龙进平有多次升迁调动机会都放弃了，坚定留下来做了一个法律守乡人，调解了无数民间纠纷。2024年，他荣登中国好人榜，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等荣誉。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龙进平。
18: 一个荣誉，他不是带给我冷静平的故人，他是对我们经手基层法院工作一些的广大基层法官的一种肯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如既往的在基层法庭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法治守乡人。
1: 记者昨天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监管场所安全防范法律监督，协同监狱看守所排查化解风险隐患，重点纠正违禁品烧买带等突出问题。2023年1月至2026年6月，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违法提出书面纠正意见7898件。依法审查起诉在押罪犯故意伤害、破坏监管秩序等狱内再犯罪61人，对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社区矫正对象督促收监774人，有效防范监外执行风险隐患。 全省检察机关还开展专项清理，并常态化推进判处监禁刑罚罪犯未交付执行监督。2026年，协同全省法院、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推动400多名罪犯依法交付执行。同时，强化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依法查办刑罚执行领域相关职务犯罪。普洱市检察院办理的某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假释案，被最高检评选为典型案例。
0: 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昨天揭晓，云南共有2部作品获奖，其中昭通作家胡信能凭借作品《猛犸象》斩获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耕算力与人工智能创新，赋能云南产业升级、对外开放提速、民生保障体制。
20: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持续推进网络强基与科技创新，目前已建成全国首批双万兆网络示范区，全面迈入 5.5G 时代，实现全省高速高铁 5G 信号全覆盖。企业还建成一流算力枢纽，绿色低碳算力水平行业领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昆明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王华松：
21: 中国移动云南数据中心呢，目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9天大模型呢，也是获得了央企十大国之重器的一个称号。在联合行业内的各个产业伙伴，那么共同从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各个行业呢，去开展我们的垂直大模型的一个开发和应用。
20: 依托完备的数字底座和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将 5GA 无源物联技术落地智慧仓储场景，实现仓储管理高效化、无人化、精准化，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规划拓展部负责人李昆林：
22: 构建出了省内首个可信数据空间平台，去实现数据的加工和应用，尤其是跟3815战略啊特色的产业去做相应的结合，构建出了省内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咖啡数据产业专区。
20: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采购部物流管理负责人刘以如：
23: 引入了我们的粮方一体机和我们的 AGV 自动搬运机器人，由原来半小时缩短到了这样秒级的核验。
20: 数据红利还持续惠及民生领域。安宁市民政局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了安逸养老智慧平台，融合物联网、AI 智能终端，搭建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居家养老更智能、更便捷。
1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14五以来，全省持续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组建云南省水利科技专家委员会，累计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科研平台7个，组织实施水利科技项目267项，发布实施水利地方标准5项，申报专利软件著作权170项，斩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8项。
1: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量值均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共有瑞丽、河口、莫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中占比超1/4。
0: 近日，渝昆高铁云贵段昭通东站挂牌亮相。昭通东站位于昭通市朝阳区，站房整体造型融合了乌蒙云海的壮阔意境与黑颈鹤展翅的灵动姿态，以流动线条呼应昭通鹤城的文化特色。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5%。
1: 据途家民宿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其中云南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居全国首位。
2: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 7月9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 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部分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固定电话无法正常使用等问题。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当场承诺，将组织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快速为商户解决问题。目前工作推进情况如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回访。
4: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滇池卫城新街坊，由于开发商在建设时未铺设联通主干光缆，导致整片临街商铺区域都没有宽带资源覆盖。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等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接到金色热线栏目组反映后，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制定专项网络补点方案。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建设维护专员蔡元林，
5: 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施工困难点之后，我们就立即组织人员，然后一方面的话跟物业进行协调沟通，一方面跟市政道路这边进行一个报备，报备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商铺的这个分布情况对他们制定量身的解决方案了嘛，一次性的把困难点给攻克了，做到了这边的商铺全覆盖。
4: 线缆铺设施工完成后，联通智家工程师随即上门为用户进行安装调试。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智家工程师蒋金才，
6: 小型工程补点完成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用户上门安装，也对用户的千兆宽带进行一个测试，确保零掉线、零卡断，保证网络一个高标准的达到千兆。后续我们也会对周边的商户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检，确保网络畅通。
4: 经过各方的努力，困扰用户已久的网络和电话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缪苏，
7: 联通公司接到我们这个反馈以后，第一时间就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来上门勘察，针对性的制定了这个整改方案。他们很及时的就开展了网络建设的施工，一个星期我们就用上了这个联通网络的这个信号，网络也非常的稳定快速，对这次整改呢，我们非常的满意。
4: 联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对类似问题持续排查，提升网络服务保障能力。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建设维护专员蔡元林，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临街商圈的网络资源布局，常态化的开展网络巡检、设备维护及网速提升的升级工作，切实解决临街商户的用网难题，全力保障商户正常经营。
2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7: 妈，我上班去了。
2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7: 好嘞。
2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1: 总是不及格，
32: 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3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顾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了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的最大增量。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3%。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的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4.9%；第二产业的用电量335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1%；第三产业的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8%。
1: 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昨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昨天的9点钟，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的7:30，北京时间15号的19: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声明说，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5号的消息，在美国提出要求之后，以色列当天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加油机降落特拉维夫本古利安国际机场的限制。这一决定推翻了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此前禁止美军加油机在本古利安机场超额降落的指示。
1: 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号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了解一下。
3: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4: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来关注。
3: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0: 好的，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将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了解一组国际快报。
3: 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四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宝山阴转小雨，20到25度。楚雄小雨，20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11到22度。蒙自小雨，22到29度。丽江阴，17到27度。临沧阴转阵雨，19到24度。卤水小雨，23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20到29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锦宏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在网络上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0: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昆明雷阵雨，18到28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牢记嘱托，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
1: 15五期间，云南将推动陆网、水网、能源网加速成网融合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辐射中心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云南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增长较快，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展开交流。
0: 33年扎根乡村，在大山深处播下法治种子，云南基